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一
4: 趟，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

0: 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都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3: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4: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4: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4: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4: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4: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5: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5: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5: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5: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5: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5: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5: 398，3天2个晚上， 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3: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5: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3: 是。
5: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6: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3: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7: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3: 是啊，
7: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6: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3: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8: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9: 好吃，
10: 你超值超值
8: 啊！
11: 上这里吃个饭呀，
12: 小时候的味道。
11: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3: 这天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1: 对。
3: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1: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3: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1: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看得我都饿了。
13: 鱼鲜
3: 啊，鱼鲜，
1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3: 啊，
1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3: 是
1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3: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 还住得好，
9: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9: 所以
7: 幸福，欢乐。
6: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4: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2: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

0: 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

0: 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 嗯，
0: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 嗯，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0: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0: 物超所值。
1: 哇！
0: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0: 是啊，
1: 流口水了！
0: 是啊，
1: 嗯，
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
1: 嗯，
0: 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1: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5: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5: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坡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

0: 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就。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哎，你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

0: 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2: 年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4: 是是
5: 啊，
4: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5: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4: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4: 真的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 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4: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4: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4: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4: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4: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4: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4: 太超值了，是不是？
7: 对，
4: 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4: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4: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4: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4: 好
8: 多幸福。
3: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4: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好吃，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0: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啊！
11: 大哥，你尝尝
12: 呀，小时候没遇到，
13: 太
9: 这鱼啊，
2: 香
9: 鲜的。
1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 对。
1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1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0: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10: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13: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4: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3: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3: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剑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石从斌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案发之后，这条血溅佛堂的消息很快就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军阀孙传芳死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佛堂里，一时间大街小巷市井百姓议论纷纷。中国人讲究因果报应，那么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死在了佛灯下，那么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孙传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山东历城人，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个不成器的秀才，一直希望家里能出个大人物。自从他姐姐嫁给了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将军，孙传芳开始走运了。他先是进了陆军学校，然后又去日本留学三年，回国以后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面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等冯国璋死了以后，他就成了直系军阀的老大了。这个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的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之王。另外他还有个称号，叫做笑面将军。这个战场上的大魔头又是怎么栽到了小女子石剑翘的手里的呢？前面说过，传单上他写了他是要报杀父之仇，那么他的父亲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和孙传芳结下了仇，以至于孙传芳非要杀了他呢？

石从兵，字汉廷，安徽桐城人。军阀混战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东管事儿的叫张宗昌，石从兵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人，他的职务是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石从兵为人耿直，性格强悍，是个倔脾气，可就是他这个脾气在后来得罪了孙传芳。事情还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在皖北固镇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战，交战双方正是直系的孙传芳和奉系的石从兵。开战之前，这个孙传芳有意思，他先没打，他是先连发三封电报给石从兵，拉拢他，是说咱先别打了，你从内部接应啊，到时候有你的好处。可没想到这个石从兵是个硬汉子，不吃这一套，宁肯战死沙场，也绝不背叛自己的阵营。石从兵这种强硬的态度让狂妄的孙传芳心里严重受挫，这仇就记下了。这仗一打起来，结果孙传芳大获全胜，按说仗打赢了应该高兴了吧，嘿嘿，可这个笑面虎啊要报复了。我们这里有张珍贵的照片，这个血腥的场面就是孙传芳杀石从兵的情形。其实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候，不杀俘虏这是各个部队都遵守的规矩，可是孙传芳为了报复，不顾部下的反对，他执意要把石从兵斩首示众。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石建翘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奇女子。施建翘原名施古兰，安徽桐城人，生在1905年，她是施家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虽说她是个女儿身，但是呢从小特别的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父亲特别的喜欢她。怎么个喜欢法呢？嘿嘿，把她当男孩养，就是说不但教她读书习字，还带她骑马，教她玩枪。父亲战败被杀那一年，施古兰20岁，噩耗传来，施家就像经历了晴天霹雳，他母亲当即病倒，全家老老小小一下就没了依靠。施古兰擦干了眼泪，很快带着母亲去找了一个人，谁呢？他父亲原来的老上级张宗昌。张宗昌，山东省军务督办，前面说过石从兵是山东的军务帮办，所以是他的直接部下。张宗昌知道自己的部下惨死在敌人的手里，自己也非常的憋屈，现在眼前看到两个孤儿寡母的非常凄惨，他动了恻隐之心，二话没说答应给了2份抚恤金，并且答应把施家的两个儿子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看来父亲当初让古兰当家是做对了，古兰呢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把施家的事儿料理得井井有条。等他把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毕之后，施古兰就要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施古兰恨不得亲手马上宰了仇人，可是他毕竟是个女儿身，而且在那个时代她从小缠足，是个小脚女人，行走都不方便啊，怎么出去抛头露面行走江湖呢？而且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都还小，怎么办呢？可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自己不行那就找人，于是她开始在周围寻找。哼，这一找很快就发现身边就有一个人。施忠诚，字普如，安徽桐城人，他是古兰的堂兄，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是施从兵夫妇把他养大的。施从兵对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他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养，并且把他送到军校读书。施从兵遇难的时候，施忠诚刚刚从保定军校毕业，

0: 然便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堂兄的身上。在施剑翘首任复仇经过里面，他有这样的记录：古兰诉求堂兄忠诚，替父报仇的经过，他曾在先父遗像前宣誓坚决为我报复仇，就说忠诚是同意替他报仇的。于是施剑翘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儿呢？替他要官。他找到了张宗昌，要求给忠诚一个团长的职位，而且他是乐意答应的，直接跑去要官，而且张宗昌还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张宗昌自己的手下人被孙传芳杀了，他也很憋屈，他也很耻辱，他也想报仇，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堂兄当上了团长，石古兰朝杀父仇人又接近了一大步。后来在张宗昌的关照下，石忠诚当上团长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不料忠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我悔恨之余，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以后我们七年没有通过信，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石古兰把全部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和他最亲近的堂兄身上，可没想到石忠诚却是这样，石古兰太失望了。报仇的计划失败了，转眼间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复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他开始劝说女儿好好找个人嫁了，把这段往事忘了，再重新开始生活。施剑翘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再也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件事，可她心里却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了石古兰的生活。父亲三周年忌日的这一天，石古兰来到父亲坟前失声痛哭，石进公这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他是石忠诚的同学，山西太原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中校参谋，当时来济南出差，借住在施家。施进公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自己有幸，愿意帮助古兰完成心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古兰被眼前这位义气凛然的军官感动了，并答应施进公，如果他肯帮助自己完成为父报仇的心愿，自己愿意以身相许。可是对这桩婚事，施家人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施进公的家境背景和施古兰的相差很远，再说了，他们都是同姓，都姓施，而且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施进公早就暗恋施古兰，在这个时候提出结婚，其实是有点趁人之危。不过施古兰不顾家人反对，她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施进公，然后随着丈夫去山西定居了。我们来看看施剑翘对这一段是怎么回忆的。听了他的一番豪言壮语之后，我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了婚，随他到了太原。谁知报仇的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连我都不让提一句，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就这样，他的复仇计划又落空了。
1: 是我太傻。
0: 施古兰第二次依赖别人复仇的想法落空以后，1935年6月，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天津老家。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丈夫施进公。

施古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天津，这时候离他父亲遇难已经过去了快10年了，他自己也已经30岁了。一天夜里，他心里很难受，睡不着觉，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他吟出了这么一句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他念着念着，拔剑，翘首，剑，翘。他忽然好像悟出了什么。从此以后，他改名字了，改名为施剑翘。施剑翘决心要用自己手中的剑去为父报仇。可是，她这么一个弱女子，而且已经嫁为人妇，还带着两个孩子，却要去杀一个当时社会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孙传芳，这可能吗？这是天津的一处佛堂，居士林。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经常出入居士林的法号智圆的居士，常常在炎热的夏天，让家人煮好绿豆汤，摆在自家门口，供过往的行人消暑解渴。说起他的善行，众人都交口称赞。可是，一个出家人做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众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这个智圆居士，正是兵败之后隐居天津的大军阀孙传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怎么会就这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孙传芳在这10年里边到底遭遇了些什么样的变化。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北伐战争，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这些军阀。不到一个半月，孙传芳遭到惨败，不得不退出江西。他面见张作霖，表示要捐贤修好，共同对敌。但他没想到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在沈阳黄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残部撤到河北滦州一带，走投无路了，只好宣布解体。光杆司令的孙传芳只身逃到大连避难。918事变以后，他带着全家从东北迁到天津隐居起来。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了孙传芳有点心绪烦乱，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烦念。孙传芳一想，这倒是个可以暂避风头的好办法。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沙场将领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时他那两句诗由于很多人都知道：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我们再来看看回到天津的施剑翘，他开始复仇了吗？确切地说，他找到孙传芳了吗？如果他知道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他会不会改变复仇的主意呢？施剑翘整天忙着寻找仇人的下落，自己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他一大一小两个儿子是他母亲带着的，就是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孩子表情非常生动。可是，一个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孩非常辛苦，所以最后施剑翘把他的大儿子就送到幼儿园去了。这个幼儿园在哪儿呢？就在法租界的耀华中学。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施剑翘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无意间在幼儿园看见一个小孩衣着光鲜，很考究，旁边有人在指手画脚地说：这不是那个孙传芳的女儿吗？这一听不打紧，施剑翘一下子喜上眉梢，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我身边。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注意这个小女孩，看看每天都是谁来接她，什么样的车，是什么车牌号。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是中秋节，他在法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见电影散场的时候，一对男女带着孙家的女儿走了出来。他心想，这一定就是孙春芳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忆的。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春芳，他戴着墨光眼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杀父的仇人孙春芳。狠狠地看了几眼，可以想象，当自己的杀父仇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石建桥心里是个什么感觉。他把孙春芳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接下来他就开始寻找孙春芳的住所。找他的住处怎么找啊？其实很简单，他孩子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幼儿园登记着所有家长的住址，这样一问问出来了，孙家住在法租界32号。石建桥一去，果然法租界32号有这个房子，但是呢挂着招租的牌子。哼哼，你招租我就来租。进去一看，果然空空如也。那这孙春芳哪儿去了呢？石建桥还真是个有心机的人，他装得跟没事一样，跟看房子的人聊起来了，说哎呀，这房子这么好，那这怎么搬了呢？搬哪儿去了呀？这看房子的人一看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还真是想要租房，就把情况告诉她了。原来孙家搬到英租界去了，20号。知道了孙春芳的新住址，石建桥非常兴奋，他马上赶到英租界20号。可是，一到那儿他傻了，哼，高墙深院，上面还有电网，门口还有护卫把持。这样的地方要想进去，那还真得插上翅膀。他不知道怎么办了。1935年农历9月17号，是石建桥的父亲遇难10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了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他的父亲上香烧纸念经。跪着跪着，他想起为父报仇的路途渺茫，心里感到无奈悲哀，开始痛哭起来。寺里的一个小和尚看他可怜，便劝他信佛，为死去的父亲念经超度。他还对他说，你看现在像缙云鹏、孙春芳这些大人物不也都信佛了吗？听到孙春芳这个名字，石建桥立刻止住了哭声，接着仔细地讯问下去，这才知道缙云鹏和孙春芳在天津居士林当居士，每周三和周六两人都会去那儿和居士们一起念经。石建桥心想，这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刺杀机会。就这样，他决定选择居士林实施他的刺杀计划。决心一下，第二天他就来到居士林，经过一个姓张的女居士介绍，他化名董慧，皈依了，就这样进了居士林。1935年11月13号，星期六，这一天是石建桥准备动手的日子。那天天上下着雨，他一大早就起来了，冒着雨来到了居士林。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女刺客》里面这个片段。这场大雨一直下到中午都没有停。石建桥心里想，这种天气孙春芳可能不会来了，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果然孙春芳没有来，而且来听经的人也很少。他以为这一天又没有机会了，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就看见披着黑海青和尚服的孙春芳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了佛堂。石建桥开始琢磨，怎么能够接近孙春芳而又不引起周围的人猜疑，因为他如果突然站起来，肯定旁边的人就会注意到他。于是他开始私下观察，
他突然

发现一个东西，炉子。当时是11月中，又下着雨，生火的炉子已经点起来了。于是他说，哎呀，这个炉子烤得太热了，太热了，难受难受。一边说着一边就悄悄往前挪。

当天下午6点，新天津报出了一个号外，最早报道了这条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复仇。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消息，全国轰动。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他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处罚，判了10年徒刑。可是，这个判决一出来，当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还有吕京安徽学会、徽州学院等等团体都通电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特赦。有了这么强大的舆论支持，施剑翘本身又对判决不满，于是提起上诉，法院很快开始进行二审。孙传芳的一些势力开始要陷害他，要置他于死地，施剑翘陷入麻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的救星来了，谁呢？哎，他，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虽然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与施剑翘的四叔施聪于一起奋勇作战。他听说这件事以后，立即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冯玉祥还单独面见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蒋介石同意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特赦施剑翘。实际上，孙传芳到了天津以后，就一直有诋毁蒋介石的言论，老蒋对他早就烦透了。施剑翘在这个时候杀了孙传芳，其实正中下怀。因此，蒋介石也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把施剑翘特赦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对特赦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我这里是一份当时新闻稿的复印件，这是中央社南京15日电，上面是这样写的：国府昨下令特赦施剑翘，发于孝思，奋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就这样，施剑翘坐牢，实际上坐了不到一年。1936年10月14号，他恢复了自由身。施剑翘被特赦之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他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了军，然后自己马上南下，辗转于长沙、重庆等地方。他利用他的名气和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筹措军事物资和慰劳品。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筹措到3架飞机。1946年9月17号，41岁的施剑翘来到了济南的灵岩山。这一天是他父亲施聪斌遇难21周年忌日，他到了灵岩寺来做佛事，为父亲超度亡灵。在渺渺的佛乐中，他似乎心有所悟。3天以后，也就在灵岩寺，施剑翘皈依佛门了。

0: 好，我们是 Hey Dream， 首先开始的频道，北京的五月哪里发酵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没那么的花酒风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兰兰癫痫发作了，好，你去什么？盼盼在病房，
1: 走去看看。
2: 发作几分钟，刚刚开始。

0: 谷哥，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您的诊断结果我忘给您了，您患的是多巴反应肌张力障碍。您现在好点了吗？
1: 好点。
0: 五哥，我真的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问您。

0: 大家都看到脑电波了，并没有咸氧放电，所以兰兰的癫痫发作和地震本身没有关系，反而是和她内心对地震的认知有关。
1: 认知？
0: 对，患者可能是有意的在收集地震的信息，然后形成了条件反射。怎么看？
2: 我是觉得不对劲。
0: 你在想那小女孩的性格？
3: 讨好性格。
0: 没错，这是多数从小就患病的孩子常有的症状。但是
4: 还有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孩子母亲关心孩子癫痫发作是否与地震时间的吻合，要超过了孩子病情本身。
0: 这件事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
2: 怎么了？
1: 这段时间总感觉有哪个人动过我们电脑。
2: 资料少什么了吗？
1: 那倒也没有，反正蛮奇怪的。
5: 你说这赵老师对女儿也太严厉了吧？从早到晚做作业。
6: 昨天兰兰
5: 借我手机要查人家复习资料，她也借我的了。你说就这样的话，没病的孩子也得被逼出病来。反正我不太喜欢赵老师这么严厉的妈妈，我也不喜欢。
2: 难怪兰兰总是有意的找手机和电脑，原来并不是找什么学习的资料，而是想通过网络知道地震的消息。
0: 兰兰的癫痫是假性发作。
4: 假性发作？
0: 也就是精神作用。
4: 还有兰兰的讨好性人格。
0: 兰兰和她母亲的关系怎么样？
2: 兰兰的妈妈对兰兰要求十分严格，她生怕自己的女儿被别人看不起。
7: 因为兰兰能感知地震，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多荣誉。为了维护这个荣誉，结果呢，妈妈、女儿全都变成这种病态的心理暗示。
0: 她的母亲十分配合，有可能他们母女俩心里都有点问题了。
2: 我就说嘛，那个女人太不正常了。
4: 可是现在韩国那边已经把消息都放出去了，发布会怎么办？都已经通知记者了。
0: 没事，这事我来处理。梁芝，帮我约一下兰兰母亲。

0: 病上，您的意思是说，兰兰的病这么多年没好，是我害的她？
1: 赵老师，我不是说您害了兰兰，而是您自己本身太在意这个病了。
0: 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当然在意了。
1: 您不光是在意，而是介意。您十分介意这个病，导致兰兰的心里会因为您的心态而有一些影响。当她知道。

0: 如果您真的赖奶奶的话，您就把注意力放在未来兰兰康复之后该如何疏导，还有怎么矫正她的心理吧。说吧，想问什么？
1: 您应该认识丁学坤吧？
0: 我当然认识了。堂堂第九医院神内科的主任，谁不认识啊？
1: 那您应该也知道，前不久他去世了。
0: 他活该。
1: 您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因为他是一骗子。
1: 五哥，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做了什么？
0: 我是在内蒙古救助希望小学的时候认识的丁学坤，那会儿我们俩一样都非常关心贫困山区。后来有一回他跟我说你们医院正在搞什么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我也就信了。后来我就推荐他到我救助的察尔图县去看看，县城的医疗水平都非常有限，他说想帮帮我，后来我们就谈妥了，就在当地留取了一些老百姓的血样和尿样，供他们做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使用。后来好不容易我们凑齐了一笔费用来建这个医疗点，作为回馈呢，他也答应帮助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和医生培养。

结果当地的医院用了几个月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搞，最后却只是草草得到了一些维生素，什么医生培训也都是骗人的。总之

0: 连长，韩顾问，对不起，昨天晚上是我疏忽，把错误的研究报告发给你们。
1: 你的疏忽？我今天一大早已经把新闻通稿发给了媒体，你让我这个新闻发布会怎么开？
0: 韩顾问，

0: 对不起，兰兰的情况是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1: 算了，韩爵，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生再大气也没有用。好在发布会没有开，没有造成影响。至于媒体方面，就得麻烦你再去打边招呼了。元志，你先走吧。

埃斯多，你不觉得有点怪啊？就凭他丁远志的智商，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则，我已经把研究报告放在院里。我在报告上说，兰兰能够感知地震这件事是真的，但是我明天一早就会把新的报告放在院里，到时候院里会因为研究结果的不同而取消发布会。周老师，我能理解您的心愿，但我不支持您的做法。我能帮您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兰兰可以健康的长成。
1: 谢谢您的医生，我替兰兰谢谢您。

0: 看来你这花浇的不太顺利。
1: 你怎么知道呢？
0: 你不是说过吗？要相信直觉。
1: 哎，你最近去看过钟文轩吗？
0: 你说的那个会所叫什么名字？
2: 叫牡丹会。
0: 牡丹会？
2: 那可是一家相当高级的会所了。哎，对了，我那包里还有一个会所的会员卡呢。
3: 那个袋子下边。
2: 对，给我。喏，你父亲肯定也有一张一样的卡。

0: 没有，你去了。
1: 啊，不是，我真受不了他，他什么时候出院啊？
0: 两三天吧。

什么师傅这两年的出行记录里查不到查尔图这个地方？如果王五哥说的是真的，那这笔医疗捐助的钱真的被师傅拿走了。

0: 来了，我不给你发信，你都舍不得来看我啊，真行。
1: 什么事儿？
0: 你怎么也这么冷漠呀、啊？跟丁远志一个样，真是好兄弟。
1: 你同桌对你可不冷漠，要不然他能允许你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全医院就你这病房最特殊。
0: 真的？
1: 当然。
0: 那还差不多。哎，你别坐我床。得了吧，还就对我一个人这样。就前两天跟我打听完事儿，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了。就蒙我吧，你就。
1: 丁远志跟你打听事儿？
0: 嗯。
1: 他能跟你打听什么事儿？
0: 他说。
2: 他饭真的没了。

那女人是谁？师父为什么要去那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我知道，过去我们之间有隔阂，有误解，甚至你对我有些怨恨。但是我以为在有些时候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你明知道我一直在追查他的死因，你明知道我很在意这件事。
1: 你查到这么重要的线索，你居然瞒着我！在意又怎么了？这世上所有的事，不会因为你的在意，就能得到特别的关照。
0: 你站起来。

0: 你现在有名望，有荣誉，有工作上的成就感，你生活在阳光下，为什么一定要在意以前的事儿？而且很多以前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丁学辉他是你爹。他也是第一次做父亲，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
1: 你不也是吗？你每天的所作所为，不也都是因为过去那些人吗？韩心凌，你一直以来幻想中的默契并不存在，我们两个道不同，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

看来我幻想中的墨迹并不存在。我告诉你，丁元之，就算你不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一样可以查得到。

0: 来来来，
1: 王主任回来了。
2: 王主任，
0: 这是我从内蒙古带回来的土特产奶茶牛肉干。哎呀，棒极了，特别棒，特别棒，好好尝尝，好好尝尝。
1: 谢谢王主任，
0: 好好分，别打起来啊。
1: 好。
0: 哟，西林在这儿，来，我来尝尝。
2: 这个真的，这个
0: 可有嚼头，我还给你留了一包。哎，着什么急？哎，哎呀，是。
3: 进。林姨，
4: 给你送饺子。
3: 都中午了，
4: 又不吃饭。
3: 你吃了吗？
4: 吃过了。闻着就香。
3: 嗯，

0: 我说你这臭小子跟我这儿翻什么呢啊？
1: 钥匙。
0: 什么
1: 钥匙？
0: 什么钥匙？
2: 别动！哎，别动！哎，停！
0: 拿我钥匙干什么呀？
1: 你别管。
0: 我自己的钥匙，我凭什么不管？
2: 别动！哎呀，哎呀，别乱摸，痒痒！
0: 行，我拿给你。疯了，你是？是这儿的钥匙吗？

0: 你是不是不带没人管你了是吧？
1: 密码，密码，
0: 我要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在美国做基因检测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上次在九院的时候又见到了你们神经内科的那个女主任。

0: 明玉，您最近有按时吃药吗？
1: 你知道了。
0: 不过您放心，我没有告诉别人。
1: 没关系，等忙过这一阵儿，把工作交接完，我也就离开九院了。但是在离开之前，我有两件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0: 什么事？
1: 第一就是李翘，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西医大夫，他很希望能进竞争小组，但是由于行政上的各种情况，他没有加入。希望以后有机会你想着这件事儿。
0: 我会的。
1: 还有就是关于你父亲丁学坤的事，
2: 你把我这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原来是要问我有没有去过长二图，对吗？嗯，
0: 对，
2: 没去过。
3: 您负责九院流调工作，我敢肯定我师父去过，您敢说您没跟他一起？
2: 我跟你说，这流调啊，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都要组织的活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我们九院的专家去。当然了，咱九院也是积极响应，每年组织。没错，这工作是我负责的。你刚才也查看了所有的记录，我要是跟你师父去过，当地医院也一定会有报备。你要再不信，就到当地去查去，看我有没有去过，行吗？
3: 可我当时明明记得他说的是查尔图啊，我还看过他们的照片呢。
2: 照片上有我吗？
3: 没有。
2: 那不就完了？西林，你是不是怀疑到你师叔这儿来了？嗯，你怎么想的？问你话呢。
3: 师叔，为什么您这流调记录也没有，我师父的出行记录也没有呢？
2: 把腿放下，没规矩。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删除了有关行程？
3: 嗯。
2: 那会是谁呢？

0: 所以我母亲当年是因为脑胶质瘤去世的。
1: 是的，你出生后不久，你母亲就得了脑胶质瘤。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无法确诊。等到真正确诊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了，这也是你父亲毕生的遗憾，所以他这辈子都想把化疗弹改良出来。
0: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没有告诉我？
1: 亲眼目睹自己的爱人病逝，他不告诉你，也许是想保留他那份做医生的尊严。
0: 那他怎么治我母亲的？是用化疗丹吗？
1: 元志，过去的事就不要老去纠结他了。当年你父亲确实医治了你母亲，但是他具体用的什么药我确实不是很清楚。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要向前看，未来你和西林一定会成为神内的领头羊。林就是希望你们俩千万不要放弃脑胶质瘤这个病的探索，同时我也认为仅仅是化疗丹还远远不够，它需要现代医学更精准的技术支持和更系统的治疗方法。
0: 我知道林毅，化疗丹这事儿我会和韩心凌讨论合作的。

开会前，我先宣布一件事情。林亚杰主任因为身体的原因要提前退休了。我们神内的工作呢，暂时由王和之副主任、丁远志主任助理两位负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找我。啊，那下面

0: 那林主任、王主任，咱们开会。
1: 啊，林主任说两句。咱们开会啊。我在内蒙古这段时间，大家为了迎接瑞典代表团，都非常辛苦，尤其是韩顾问，丁医生，为了咱们省内的大事小事都操心了。
2: 应该的。
1: 流行病学调查项目，我们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基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这内蒙古是最后一站，说实话，在基层做流调工作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啊。各位同事也都非常辛苦，工作结束之后，我希望能够好好犒劳大家一下。现在说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就是中日医学交流会。今年的中日医学交流会在日本举行，日本方面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医院代表也都提出来，希望咱们九院的医生能够亲自到场，去讲一讲卟啉病的确诊和治疗过程。所以这次只能麻烦论文的作者丁远志，丁医生亲自跑一趟了。
3: 我也要去。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

0: 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看上面，他抱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所以这次只能麻烦论文的作者丁远志丁医生亲自跑一趟了。
1: 我也要去。
2: 这个学术交流一个人去就够了，你去做什么呀？
1: 论文后面也有我的名字。

0: 远志，你的意见呢？
1: 如果韩组长坚持要去，我没意见。
2: 我非常坚持。

0: 韩医生，到这来一下。
1: 所以师父研究化硫丹，是因为师母生前的病。
0: 西丽，你师父的医疗日记在你那儿吗？
1: 您跟我聊了这么多，就因为这个？
0: 我不想解释，但是我可以肯定，你师父的化硫丹改良配方一定在你手上，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
2: 你也知道院里的态度，早晚会成立化硫丹改良小组，到时候你也得面对。
1: 我可以不参与？
0: 以你父亲的脾气，还有咱们司徒院长，他们会放手吗？
3: 无所谓，大不了我就回内蒙古呗。
0: 西丽，你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3: 林主任，你别说了。
1: 在没查清我师父真正的死因之前，师父的任何事我都是不会说的，包括丁远志，当然，也包括化硫丹。

0: 这么说，是西林自己要求去日本的？
1: 是啊，这论文上有他的名字，我也拦不住啊。
0: 韩爵，还有两周，瑞典考察团就要到了。我并不是反对他去日本，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在那儿碰到春田佳子？

0: 你说这个李太和哈，他走了也不和我说一声。
1: 胡大爷，这几天家里这些花花草草就靠您了。
0: 哎，你放心，你放心，你走你的啊。哎，不过这个远志同意你和他去日本，哎，是不是他也开始怀疑老丁这事儿了？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这样也好，你俩相互合作，可以查一查牡丹会的事儿。
1: 跟丁远志，你可饶了我。
0: 哎，你说，你这一走吧，你说这个化硫当改良，还有那个人工智能这两件事儿，谁来办呢？

0: 谢谢你。
1: 这奶睡不着，上去跟大家舒服的，所以我感觉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知道吧？
0: 从2009年至今，他是
2: 来了
0: 级别的绝对王者。
2: 谁啊？
1: 我永远都冲着我自己，在国外，我也永远也得把你的压力。
0: 奥运冠军吕小军，因为热爱，所以无畏坚持。
1: 这个体重还是感觉很好，现在也就是这个体重，再一个是也不愿意放弃的。

0: 先生，
1: 喂，

0: 二位请问需要什么饮料？
1: 咖啡。
0: 好的。
2: 不加糖。夏楠。
0: 先生，您的咖啡。
2: 谢谢。
0: 先生，您的。
2: 啊，

0: 丁远志母亲生前的确诊病历给他们看了吗？
1: 看了，他们俩都知道了。
0: 他们怎么说？
1: 丁远志答应我跟韩希林谈化疗单改良的事，但是韩希林还是跟之前的态度一样。
0: 哎，我也是没办法才打了这么一出感情牌。进。
2: 林主任在。
3: 啊，那我先走了。
0: 嗯。

0: 怎么了？
1: 院长，我是说林主任真要退了，这院里对咱们科是怎么安排的？啊，说实话，老林要真退了，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0: 这个事情啊，院里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还在全盘考量。不管是从青年骨干当中，还是从像你这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当中来做选拔，都是有可能的。
1: 哦，对了，院长，内蒙古那边的进展，我已经做了详细的汇报，发到邮箱里了。
0: 知道了。
1: 院长，那我就过去了。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潘小安，其实我从一开始回到九院，就开始秘密进行化硫丹的改良试验。那个实验室就在老中医楼尽头的培药室的移动书柜后。

0: 灯吗？
1: 呀，坐坐。じゃあこんにちは。私はね、今ご紹介いたします。泰先生でございます。
0: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中国燕京市第九医院丁远志。
0: 我是成田医院的副院长春田佳子。丁医生，你的中西医结合的骨龄报告让人印象很深啊。
2: 啊，谢谢。
3: 怎么，你们认识？
0: 哦，我跟丁医生刚刚认识。
2: 哦，这是我的名片。
0: 啊，谢谢。

0: 放开我！
1: 稍等，
0: 放开我！
2: 春燕小姐，不好意思，这是我朋友，我朋友。
1: 哈纳西，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认识丁学坤吗？
1: 丁学坤。
3: 放松，放松，放松。
4: Take easy。
5: 请吧。
6: 哎，姜子小姐。
1: 丁医生。

0: 你是不是傻？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做非常危险？
1: 我就是想问他两句话。你没看到包里的牡丹会的会员卡吗？
0: 所以呢，你就不怕打草惊蛇吗？

0: 你也怀疑了？你告诉我，查到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要是也想知道真相，就只能咱们两个人合作。
1: 那你说，牡丹会说明了什么？你查到了什么？他确实是牡丹会的会员。

0: 西南呢？
1: 牡丹会对会员的隐私非常重视，你觉得他会不会？
0: 不会，我相信了。
1: 那他为什么加入一个位于日本的国际会所？
0: 只能先去牡丹会看看了。
2: 等等，怎么了？

0: 看看你，真是太客气了，去趟会所还给我买套西装，破费了。
1: 我刚才在你换衣服的时候拿你手机扫了二维码。
0: 什么？多少钱？
1: 没多少，5000。
0: 5000？丁院士，我本来就没多少钱。
2: 林川，这是药，这周的。
3: 太好了，坐。哎，老王，你不舒服啊？
2: 我没有，就是最近可能有点累。
3: 是不是还是因为咱们神队主任的事儿？
2: 这说到底还是院长不信任我，怕我扛不起神内这个大旗。
3: 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院里不是还没最后决定了吗？

0: 林主任，您跟院长关系好，是不是院长跟您说了什么？
1: 我跟院长关系是不错，那也不能因为你给我带药我就乱打听吧。
0: 啊，是是是是。
1: 谢谢啊。
0: 不谢不谢。林主任，咱们是多年老同事了，给您带点药那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您现在

0: 这个身体状况，我认为还是住院治疗为好，您说呢？
1: 还是再等等吧，我心中有数。

0: 安局，这两份应对瑞典考察团的流程安排，你觉得怎么样？
1: 还是你先说吧。
0: 说句实话，我觉得差点意思。
2: 院长，韩顾问，这几天我抓紧时间，带领咱们室内的两个研究小组，把研究课题深入的讨论了一下，最后，总结了一下，一个是精准小组的基于精准医学、神经遗传代谢疾病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中西医结合小组关于卟啉病的治疗原理。
0: 这两个课题，报纸、杂志、媒体都报道过，你还要跟瑞典人再说一遍啊？
2: 是该换个课题了。我也就是刚刚才听说，韩希林把丁主任生前关于人工智能在中西医结合中的应用这个课题交给韩顾问，我马上回去就组织他们讨论，把这个汇报课题再换一下。
0: 你觉得一天都是汇报，有意思吗？
2: 是有些单调。
0: 你们两个神外的也别偷着乐啊！就你们拿出来那个项目课题，我都不用看。一个就是基因多态性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细胞再生的问题，这都是10年前的研究方向，你们现在还拿出来说啊？
3: 院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我们省委拿出一个新的课

0: 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各位，我只强调一点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印度和日本神内神外顶级的专家。说严重点，我们这是国与国之间在医学上的较量，而不是简单的面子工程。这才是我们今天这场医学讨论的出发点。大家明白吧？
2: 都听明白了吧？就你们现在交上来的这个流程拿出去，我们有什么竞争力啊？啊？
3: 我觉得院长的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有创新，有亮点，要拿出人无我有的东西，让瑞典考察团对我们印象深刻。
2: 哎，这说到点子上了，印象深刻，我们要抓住瑞典考察团的好奇心，让他们对中国特色医学有兴趣。
4: 看出什么了？
5: 能看出什么来？话都听不懂。
4: 威士忌不错，尝尝。

0: 你去跟刚刚那个女孩留个联系方式。有病吧？你看她看你的眼神，她喜欢你。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很正经。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压力那么大，出来一次，好不容易能放松放松，出卖点感情，还能得到一些线索。
1: 我，哎，你好，
2: 嗨，奥达大学哥，
1: 哎，不是你，不是你，哎，
3: 干什么？请问两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兄弟他看上你了。
3: 啊？什么？
1: 他喜欢你，他看上你了。
3: 谢谢谢谢。两位还有什么需要吗？
4: 可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田中晴子，可以叫我晴子。
4: 啊，晴子小姐，听你的口音像是中国人。
3: 是的。
4: 在这工作？
3: 对。
4: 很久了？
3: 差不多两三年吧。
4: 是这样啊。请问你见过这位先生吗？
3: 好像有点印象，我应该是见过的。
4: 那，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能向别人泄露客人的隐私，实在抱歉。
4: 这是我联系方式。

0: 介入活血中药治疗脑出血，是的，这是我们省内以前探索的新技术新业务，就是通过介入导管，把活血化瘀的中药送到脑出血的血种中心，让血种尽快吸收。丁薛坤已经证明了脑出血可以用活血中药，他也一直在做量效的研究，现在由韩锡林接手，把剂量这一点突破。
1: 又有了丁远志这个介入人才，这项新技术就是天作之合。院长，我们省外不但可以进行介入手术，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一旦介入手术失败的话，我们可以马上进行开颅血种清除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要想寻找到愿意接受这种探索性新技术的，治疗的患者呢？
0: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个不难。这样，咱们可以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基础医院还有医疗体的转诊等等途径，
2: 去招募合适的患者。
0: 这样的话，神内神外、中医西医、异常手术，全都结合起来了。
1: 是啊。
0: 雅洁这个提议非常好。
3: 韩局，
1: 哎，
3: 你说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外公布，招募这样的患者，最好在一周之内，考察团到之前，把患者落实。
1: 好，这事儿交给我办。
0: 嗯。
3: 至于参与者，韩锡林就不用说了。这个主刀，院长，我有个提议啊。戴主任。 你做这个手术呢，技术上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更倾向呢，咱们选一个这个擅长做脑出血微创治疗的医生，所以我提议，要丁远志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394.3 4 ZL2017-2-13968.5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 您来过镜捣过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0: 为了这个影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化电影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

0: 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前不久三星电子正式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这消息一出啊，市场震动。
2: 是的，人们惊诧于啊，一个深耕了中国30多年的外资家电巨头为何选择在此时按下了离场键。此举呢，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的退场，还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转身呢？为了解开谜题，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家电卖场，也专访了业内专家，来探究这场断舍离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家电市场的变革。
3: 在三星发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后，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家电卖场，三星专柜里的家电还依然摆放着，并没有着急撤柜。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屏幕亮着的代表有库存产品，可以正常购买，屏幕关闭的是已经没货的。而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可选的型号还不少，而且一些样机有额外的折扣。
4: 那就是说现在这些还可以正常买是吧？
5: 对。
4: 那这个补贴什么的也
5: 是一样
4: 一样的。
5: 对，都是一样。
4: 那会不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比原来便宜？
5: 那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是维护的这个东西。对，它不会因为是我撤柜了所以把价格打下来。主要补贴的话应该是7800多块钱，但是这个样机的话应该不是给你卖6000。
3: 记者从各家电卖场了解到，具体撤柜时间以及后续事宜，他们正在和三星品牌方沟通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记者在京东、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上看到，三星品牌的家电也仍在正常展示和销售，这似乎印证了三星声明中所说正在处理现有库存。而关于售出产品的售后保障，记者也电话咨询了三星的官方客服。
6: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的话是即使停止销售，对已购买产品的顾客将继续提供售后服务的。我们顾客的商谈渠道将保持畅通，售后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服务的。
3: 也就是说，三星家电的退出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而非瞬间完成的撤场。那为何三星选择在此时撤出中国市场？这背后又折射了哪些家电市场的现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家电研究院，来听听行业专家如何分析。
7: 你好，
8: 林老师。
7: 您好，梁老师。
8: 林老师，我刚才通过一线探访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感觉现在三星啊，它这个线下没撤店，线上还接着卖，所以感觉它这一次撤场不像是一次落荒而逃啊，而是一次有序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收场。所以我们也想跟林老师请教一下，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看到三星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感觉还挺震惊的，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讲，是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也并不算意外呢？
9: 对，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次被动的出局，而是一场战略选择，或者叫有序的退出。通常呢，真正的溃败呢一般是比较混乱的，那么但是三星的退出我们看到它显得相对比较从容，那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场叫战略止损。虽然说家电的业务在中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根据三星最新的Q1 的财报显示呢，它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2万亿韩元，比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额还要高。那么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失衡，它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业务已经贡献了接近90%的利润，那么以家电和显示为主的这个部门呢是持续的亏损。所以呢，我们更认为三星的退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收缩。
3: 截至今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的线下市场份额仅为3.62%，冰箱份额跌至0.41%，洗衣机甚至只有0.38%。反观 TCL、 海信、小米等国产品牌已经联手拿下了超90%的市场份额。 国产家电彻底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全面替代。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处境甚至比想象中更残酷。
7: 你们最近关注到这个三星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儿了吗？
10: 新闻上看见过。
7: 哦，那比如说现在买电器还会考虑三星这个品牌吗？
10: 我一般是不太考虑。
7: 嗯，你呢？
11: 我的话买电视还是 TCL 和索尼吧，然后三星没怎么听人提及过。
7: 就家电可能会很少考虑是吧？
11: 对，你这手机听过三星，其他的就不怎么考虑。
12: 以前在我印象中，我感觉那个三星它还是挺洋气挺高端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吧，您看现在国产品牌也做的都挺好的了，样子又洋气又高端，所以我更喜欢现在更喜欢那个国产品牌了，算下来性价比又很高。
13: 选家电的话，国产品牌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7: 那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是吗？
13: 对，
14: 是的，我觉得国产品牌现在的发展还挺快挺高的，然后尤其是全屋智能什么的，这都能一屋打通吧。
3: 三星家电的退出也不是孤立现象，在此之前 LG、 松下、日立等日韩系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透过这个现象，当前中国家电市场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深层现状呢？
15: 首先呢，国产品牌已经是完成了从替代到引领的这种质变。十年之前呢，国产家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和渠道下沉。现在呢，我们看到以海信、TCL 为代表的这种黑电品牌吧，已经在 mini LED、激光电视等等一些这种技术领域站在了全球技术的创新的尖端或者叫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小米啊、华为构建的这种全屋智能的生态，把家电从硬件的单品变成了一个系统的入口。那么外资品牌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接入中国消费者的智能生态的场景，那被边缘化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来看，过去呢提出买三星这样的外资品牌呢，大家觉得是一种有身份标签的象征。但是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逻辑已经变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性价比、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售后服务啊这种便捷性。那么国产品牌在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另外呢，我们看到三星的推出呢，其实可以说像您观察到的，标志着外资品牌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过去外资品牌呢，他们把国际的标准品拿到中国的市场上就能取得很好的销售，但这个时代可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市场现在呢，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的渗透率高，更新换代快，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非常的极致。那么这些特征叠加在一块儿呢，对任何的外资品牌的本土化的能力都构成了非常高的门槛和壁垒。三星家电的退出只是

0: 口制造枢纽，在天津、上海的高端制造和研发布局还在继续投入。
1: 那最后我们还想请林老师再帮我们做个判断啊，那此次三星呢放弃 C 端零售，深耕 B 端制造，对中国的其他外资企业有哪些启示？那接下来中国家电行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核心课题呢？
2: 那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比三星退出的这件事儿本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首先呢，我们看到对于外企呢，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已经变了 ，C 端的消费领域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单一的产品竞争升级为产品叠加生态、叠加服务、叠加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较量。如果不能在这些维度建立独特的优势，那么外企可能需要重新的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角色。你是要做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还是要做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三星已经给出了它的一个答案，与其在无力的战场上进行消耗，其实不如把在中国的资源重新的调配，然后配置成它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那么自身呢也会变成中国高端制造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对于中国家电行业的启示呢，三星走了之后留下的高端市场的空缺靠谁来填补呢？我们认为其实不能说简单的我们也去做贵的产品，而是要从技术、品牌、服务这几个维度去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未来中国家电的下一个课题呢，不再是如何用便宜来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说如何强到让全球的消费者来选择我们。
0: 中国已经是全球竞争最充分、技术迭代最迅猛的家电市场。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资撤退，而是中国企业从市场主场走向技术主场的一个缩影。当洋品牌光环不再天然有效，国内市场的竞争与较量正走向另一种格局。
3: 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6: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7: 随着一款酱汁针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呢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6: 是的，有的网友啊将其称为酱汁神针啊，
7: 哎，
6: 人们纷纷热议啊，说这个打针到底能瘦几斤呢？
7: 嗯，
6: 哎，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来看报道。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酱汁，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酱汁针剂变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8: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0: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

0: 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1: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0: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两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1: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0: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1: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0: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但是呢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3: 是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6: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7: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6: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7: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6: 张雨晨，
8: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7: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6: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9: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7: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三次。
11: 同学们，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2: 想。
11: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3: 我。
11: 好，小九先来吧。
14: 让图片动起来。
11: 天啊，
8: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1: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8: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5: 小谭老师，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6: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7: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1: 真的真的。啊，还不错。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训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练和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再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
7: 来吧，让他踢吧。盯你足球吧，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8: 干嘛去？
7: 看。小谭老师，
9: 我在。
7: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9: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7: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9: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7: 追球了，追球了。

0: 来了。
1: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三楼吗？
2: 建议您可以找小云，她很快，更擅长这类事务，还能自己扶电梯。
0: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3: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0: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3: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0: 拓展什么？
3: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0: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3: 现在也挺默契的。
4: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5: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6: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4: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7: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际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8: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2: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情意义非凡。
8: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2: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8: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2: 早上好。早上好。
9: 小谭老师，
2: 请吩咐。
9: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2: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星。
9: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2: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0: 小谭老师，
2: 请吩咐。
10: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2: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7: 哎，你好，大家好。
5: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瓜爷，您听过吗？
7: 当然听说过了。
5: 是吧？
7: 天桥八大怪大冰皇，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5: 是吧？
7: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5: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个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7: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5: 哦。
7: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5: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5: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8: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5: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8: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他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 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7: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的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8: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7: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8: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哦，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5: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7: 差太多了，
5: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8: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一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5: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8: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5: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7: 划算划算，
5: 是吧？啊，
7: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5: 哦，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7: 对，
5: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7: 说，
5: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7: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8: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7: 不行，
5: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7: 哎呦，这广告，
5: 行吧？
7: 好好好，
5: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7: 对，
5: 行不行？
8: 那您这一句广告就价值上万了。
5: 对呀，
8: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5: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7: 太好了！
5: 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9: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儿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着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哎、啊，对对对对、嗯，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四五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哇，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
0: 嗯、
1: 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明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两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2: 哦，
1: 熬粥
2: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来，您尝尝。
2: 哎呦，
3: 哎，这小味儿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3: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

0: 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啊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还不能有什么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儿。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

0: 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3: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
0: 嗯，
1: 也别选差的，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1: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
0: 哎，
2: 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
0: 嗯，
2: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我一袋，
0: 哎，
2: 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
0: 嗯
1: 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

0: 别朋友吃了，
1: 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
0: 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2: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0: 对，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3: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4: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2: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

0: 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看看你的
1: 家居，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牙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6: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嗨，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8: 是啊，
7: 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8: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9: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8: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9: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8: 没错。
5: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5: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畅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跑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7: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

0: 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1: 物超所值！
0: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1: 是啊，
0: 流口水了！
1: 是啊，
0: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
0: 嗯，
1: 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嘞。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0: 嗯，
4: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
0: 嗯，
5: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2: 太值了。
1: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

0: 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1: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4: 第二天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5: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4: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4: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4: 这也太美

0: 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我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超值超值
5: 啊！
8: 大美，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
6: 香了，
7: 是
6: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6: 抢
5: 鲜呐。

0: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2: 鱼鲜
0: 啊，鱼鲜，
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3: 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8: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月开始，北京的5月哪里家教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绿植接风神，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呀，哎，怎么不往里走了？
4: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5: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6: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7: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6: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2: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4: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6: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2: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8: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

0: 界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1: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2: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1: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2: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 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2: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啊，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地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3: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3: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4: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5: 人形机器人斑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4: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5: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6: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6: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6: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6: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6: 对对。
7: 哎呀，停！
1: 呀！哎，不往里走的。
5: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浇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4: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4: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4: okay，
1: 好不好？
4: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
8: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8: 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8: 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8: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5: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4: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啊，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5: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4: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5: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9: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但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3: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4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

0: 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0: 啊，对。
1: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0: 对对，
2: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华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啊，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3: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4: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3: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4: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3: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4: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3: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1: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2: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1: 我
2: 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技术。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

0: 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1: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呀，哎，这怎么往里走了？
4: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5: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6: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4: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梁春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6: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4: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庞老师，
1: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具身智能大模型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0: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笑

0: 就我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1: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0: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呢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2: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订单可能就也要突破百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1: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是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3: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个商业价值的闭环。
1: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3: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1: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4: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处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

0: 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先探索这个优势。
1: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四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八月份的运动会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呢，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2: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嗯，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3: 谢谢。

0: 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一定不舍得我受这样的苦。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那这些苦都不苦了。
1: 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2: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谭晶他爸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跟你有关？
1: 女神，你把你老子当什么了？你
2: 是不是呢？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做的？
1: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她可真有本事啊！现在居然闹到你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聂雨神，我聂东远这一辈子不算什么心慈手软，但是犯法的事我没干过，人命的事我不背。姓谭的，我就没亏待过他。你妈爱信不信，给我滚！滚！告诉你，这么好个消息，这么大个消息，你居然问我这个！
2: 别生气，爸。
1: 滚！你还不滚干什么？
2: 小张，
3: 魏医生，
2: 帮个忙，去帮我爸量一下血压。
3: 好的，您一起去吗？
2: 不了，我要回科室。你就说例行检查，血压如果高的话，叫值班医生过来看一下，麻烦你。
3: 好的，放心吧，聂医生，叔叔最近很配合，指标也很正常。
4: 我
5: 是医院护工，这是护士长，还能骗你们吗？
0: 怎么了？
6: 他们非要把萍萍搬去 VIP 室。
0: 你们是谁呀？
6: 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我是护工刘红啊。
0: 我没请过。谁叫你们来的？
6: 没错呀，这是39号床啊。就是，哎，小朋友，你叫萍萍对吧？昨天晚上打的电话通知的，说是今天查完床，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搬到 VIP 室。
7: 不是要搬到 VIP 病房吗？昨天大半夜就说要换，晚上没法办手续，所以才没折腾。先签字吧。
0: 你把这些搬走吧。
8: 我们不换，你们把这拿走吧。
0: 吃个包子好不好？
1: 哎，你谁啊？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0: 以后你离我们远点，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1: 先出去。我管的不是别人，管的是我孙子。
0: 我儿子姓孙，他不姓聂。
1: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嗯。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在你心里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这是钱的事吗？这是人的事儿。这我就搞不懂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给你吃苦受罪。
0: 好日子，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
4: 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9: 没有啊，我记得。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你无不无聊？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
4: 我警告你，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我就报警。
2: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能跟我说一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谭静，到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你要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4: 我过成什么样了？
2: 嫁给那个姓孙的。
4: 我平平，我们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用你父亲的话讲，就是自找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
4: 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和你说？你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当初的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还有用吗？能改变什么？我们回不去了。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

0: 当年医生的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说他有一个儿子。
1: 真的就是
0: 啊，是真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也听说。
2: 九号床夫人昨晚情况怎么样？
3: 患者还好。
2: 嗯，
3: 是这样的。
2: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3: 哦，出来了，稍等一下。
0: 哎，对呀，你再查一遍。
3: 我看一下。在这儿。
0: 千万不能走啊，仔细点。这两个单子记得再对一下，下午都收给我。
4: 主任好。
2: 主任，
5: 哎，拿着报告跟我走。

0: 患者目前情况还不太稳定，先输液，如果指标降下来了可以考虑做手术。
1: 行了，别装了，患者的情况查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坐。你这是闹到哪一处啊？平时清心寡欲的，咱们的小护士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倒好，一下整出个儿子来。你让科室里的人怎么看你呀？
0: 爱怎么看怎么看。
1: 哼，嘴倒是挺硬。说说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0: 这么多年了，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是心疼他。
1: 先给孩子治病再说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呢，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孩子好啊。
2: 好，那我整理好先发到邮箱，然后等到明天我回去，盛总他签完字以后我再过夜。啊，行，好好。好，再见啊，我去。
3: 不用，你公司有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儿。
3: 那你陪平平啊。
2: 好。
4: 第一瓶吧。
2: 嗯。好。好，谢谢。
4: 有点冰是吧？
5: 妈妈，你是不是和富鹏爷爷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
4: 妈妈和峰峰爷爷只是在探讨一些大人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5: 我今天能做手术就好了。
4: 为什么呢？
5: 今天做了手术，我明天就好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傻孩子，其实你一直在保护妈妈，要是没有你的话，妈妈也不会撑到今天。

禅境。爸爸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也难为你一个女孩子家处理这么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打算没有？

0: 里有500万，
1: 这不是个小数目。你先拿去给你爸善后，
0: 先度过这个难关，其他的事都暂时别想。还有，聂宇胜他是我儿子，他因为你他弃生从医，这一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是有期许的啊，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打乱我对他的计划，听明白了吗？
2: 聂宇胜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谢谢您替我考虑的这么周到。我爸爸教过我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别着急，你回去好好想想，这钱随时等着你来拿。
3: 那个包工头雷老大已经跑了，目前的情形呢，对你父亲非常不利。你爸和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劳务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
2: 可是军哥说，这家公司我爸本来不想用的，是东远塞给他的。这家公司真的没有问题，真的跟东远没有关系吗？
3: 我查不出来，不过这也不合理啊。你想想啊，聂东远刚花钱接了一个楼盘，他没有理由塞一个容易出事的包工队进来，搞砸自己的招牌。哦，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劳务公司没有给工人买保险，你父亲作为施工总承包公司的法人将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孙志军是项目经理也逃不了，弄不好要坐牢。

0: 谭晶，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别犯糊涂啊！这是聂家的孩子，以后你躲不过去啊。
1: 这是我的孩子，跟聂家没关系。
0: 可你拿什么养他呀？
1: 军哥。

0: 生，咱能生，咱就能养活。
1: 谢谢你。

0: 怎么了？静静。嗯。哎，护士，哎，你帮我量一下吧，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1: 38度了，是发烧了。小朋友抵抗力差，还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啊。你都发烧了，回家，回家吃点药，好好休息一下。有我在呢，你放心吧，快点，快点，听话。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吃上药。来，把衣服穿上。
2: 真的有选择吗？当年我选择留下这个孩子，选择不告诉你，现在我选择推开你。我曾经也以为只要相爱就能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拥抱那么暖，没有人想要独自站在狂风骤雨里。可是父亲离开之后，我才明白，生命中很多艰难的时刻，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

0: 怎么样？突然间当了爸爸，什么感觉？
1: 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我感觉不到。
0: 太正常了，总得有个过程嘛。你对医院的小朋友都这么有办法，何况是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哎，那你跟谭静呢？怎么样了？
1: 我想不通。
0: 嗯。
1: 为什么他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分手？哪怕是现在，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不值得爱。
0: 有些人呢，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才更加小心翼翼，拼了命的想要去保全。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是他唯一的美好，所以我猜他选择不告诉你，也许就是想把这份爱停留在最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无论他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雨，

0: 他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他曾经那么那么拼命的保全了和你这份爱，保全了你。
1: 注意安全。
2: 哎，对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
1: 没事，下一次吧，我去跟他说。
2: 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是实在实在过不去了，
1: 死扛。
2: 走了，
1: 小心啊，关门了。

0: 师傅，咱们下个路口掉头。
1: 好的。
2: 来了。

0: Mark，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

0: 来，我有时候挺羡慕你，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么待着。韩静，你每天想的人是你，不是我。
1: 羡慕我？我羡慕你呀。
0: 嗯。
1: 你的命得有多好？你老婆是谭静，多好的命啊！我这样的日子想过一天也没有
0: 啊。那你，我让你半天也过不上。哎，对了，而且吧，我还有个儿子，气人吗？你说气人吗？
1: 蒙谁呢？连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0: 我说什么呢？我叫他儿子，他叫我爸。你喊他，他答应你吗？他答应你吗？我告诉你，孙平是我们老孙家的孩子。怎么了？说这没用的。
1: 来，这样，你和谭静离婚，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随便说。
2: 你可真是聂东远的种，纯的。
1: 你没资格骂我。

0: 我这个人做事非常失败啊，做人也在真非常失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最有资格骂的人。
1: 没资格骂我。
0: 聂大夫，我问一句啊，我们家静儿啊，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你老先生在哪儿呢？啊？他爸爸死了以后，债主们逼着他，就卖房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假如脚手架一倒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啊，那么多人啊，我们来承担责任。劲儿把家给卖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找你爸拿了500万的那个封口费，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2: 能不能小点声？
0: 跟我这说这个爱情，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
2: 快点，光亮，不知道姓啥了。
0: 你等我会儿，
1: 我。
3: 弟兄，来劲儿啊！
0: 我就问一下，怎么是影响你们吃饭了？
2: 对的，
3: 你说呢？
4: 那就谁都别吃！去！来，老弟，帮忙！
5: 你干什么？
4: 上去吧！
2: 走啊！好你！
6: 子宫出血，快，马上帮我吸血。
1: 慢点，
7: 等会儿，
8: 关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you

有一定要哭。

0: 我萍萍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的病房？
1: 我也不赞成换病房。孩子小，换了环境不适应，对他胃不好。你放心，我去解决这些，我去解决。
0: 我帮你包个鸡蛋。

0: 谢谢。那个护工就留下吧，你要上班，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跑医院，像你上班也踏实一点。
1: 好，听你的。

这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气质是盖章，感情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去，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1: 只是我家钥匙

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

0: 都问清楚了，谭晶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晶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啊？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
3: 哎，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0: 他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问问清楚。哎，这个孙志军跟谭晶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处得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2: 行，你放心，聂总。啊，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1: 哎，小聂。
4: 哎，陈叔。陈叔。
1: 啊，小聂。
4: 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4: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
1: 谭少华，
4: 就是谭晶的父亲。
1: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1: 没事。哎，小聂，
4: 哎，
1: 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说，
1: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4: 行，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1: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啊，
1: 我回去就办，
4: 行吗？
1: 啊。

0: Hello 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
0: 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从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
2: 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

0: 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1: 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啊？什么资料？
0: 关于谭静父亲的。
2: 啊？
0: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给谭静，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
2: 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0: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1: 拜拜。

0: 丽丽，等到盛永轩签字、接合同，就可以走下一步流程了。
1: 好的。

0: 哎，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0: 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2: 女朋友？
3: 什么？是谁啊？
2: 你听谁说的？
0: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都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
2: 哇，妖艳？
0: 嗯。哎，
2: 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
2: 哇，哎，戴穗，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
4: 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3: 回去工作吧，走吧。
2: 嗨，丽丽 ，Vicky。
5: 那先忙了。
3: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
1: 哎，对，今天下午出院。
0: 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没事。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0: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倒。
3: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有人告诉我，在泡豆角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
1: 红烧鱼。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0: 没那么可怕。
1: 没事啊。
0: 对呀、
1: 啊。要不我来吧。
2: 我可以的，其实。
3: 挺一挺行了，再挺一点的。
0: 对。这样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3: 我觉得，有你真好。

0: 可以吗？
1: 嗯，装起来吧。
0: 好。嗯，刚刚好。
1: 嗯。回来呢？
2: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0: 慢点吃，小心你刺。
1: 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
0: 好吃吗？
2: 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来，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

0: 笑什么？
1: 你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来是为了谢谢你。
0: 谢什么？
1: 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
0: 我该做的事

0: 到机会合适了，我会告诉平平。
1: 不急，
2: 哎，那聂雨生吗？
3: 哎呀，聂雨生啊，我等着你交班呢，几点了？
0: 给我吧，谢谢聂医生。
1: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0: 好，你们聊。
1: 对不起啊，
3: 我不知道你。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必须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是。
0: 这是小乖呀，你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4: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哎，维 K， 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
1: 不、哦、不，错了错了
2: 错了错了错了、啊，
1: 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3: 来，你最喜欢吃的，
4: 来，算算
3: 鲍鱼红烧肉，
4: 敬你
5: 的。哎呀，维 K 啊。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3: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6: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嗯，
0: 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
5: 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呢。
3: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
6: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那聂医生不挺好的吗？长得这么帅。
6: 可惜啊，这。
3: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
5: 来，静书总。
4: 哪个聂医生啊？你。
5: 和你喝一个。
0: 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5: 西南大区
4: 还得听我的，
0: 我好不行啊！行了行了，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
4: 啊，听你一个吧。
3: 来，
7: 小我啊，小我，
8: 你们来，你
4: 们
8: 看
4: 你们，你们俩一杯，
1: 敬我们俩一杯，
4: 来
1: 了。
7: 哎，什么酒啊？
5: 没问题，
7: 来
5: 继续吧。
7: 意思意思啊，
5: 好，
6: 你喝多吧。
1: 你一直在给我加呢。
6: 你尝一下。
7: 红烧肉怎么样？
1: 好，
7: 我也去点了一个。
5: 那谢谢老张了啊。
3: 可以可以。
5: 好吧，
7: 张老张老张，
0: 最后一个。
5: 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
6: 高兴啊！
5: 这次就是说，怎么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我们在贵州
0: 等着你。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嗯，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前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念上。
1: 护工呢？
0: 护工他下午才来。
1: 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0: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1: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佩萍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
1: 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
1: 因为我吗？
0: 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啊，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又很敏感，所以我就放回来比较好。谭晶，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雨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聂雨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东，
2: 哎，我这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的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远的人。当时东远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远集团才对啊。
3: 对，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完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嘛。
4: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傅头上了。这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军哥，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4: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5: 聂东远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顺，我没要。
4: 多少？
5: 500万。
4: 这肯定有鬼呀，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东元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5: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4: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砸这么大一笔钱呢？
6: 老张，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啊？
7: 我跟你说，
8: 你是啥呀？
7: 跟这事情没有关系
6: 啊，跟谭静有什么关系啊？啊！施工有问题，去找雷老大，雷老大跑了，去找聂东远啊！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4: 给我，干嘛还拎这个？直接上车。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宁宇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0: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摄入点蛋白质。
1: 谢谢。
0: 平平，

0: 变成手动耗了。再加点水会长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2: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3: 叶医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是蔡俊，手机安全警告，北京六月拿地开票最初天，巨型手办暗部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化解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吗？
0: 试过了，不合适。
1: 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你帮我寄出去。好的，盛总好。哎，盛总，
1: 叶总夫呀，这个是您前妻，
0: 原来在一个老师姑娘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总厂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1: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请他道谢。
0: 好，那盛小姐，再见。
1: 您慢走。
0: 哎。
1: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2: 知道你爱喝酒，不知道你爱喝茶。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1: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你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拿着，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再楼下查等着。这是你给的啊？嗯。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骗他你爸的。
3: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
2: 啊，
3: 这边扫码。
2: 就这。
4: 肖啊，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3: 进去看看，
2: 好吧？
3: 哎，这个给你。
2: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好，24块，这边扫码。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
3: 啊，这边付款，58号外卖。
2: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了。哎。
3: 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啊，
5: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3: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5: 我先回去了。
3: 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5: 再见。
6: 萍萍，喝点水吧。

0: 聂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
1: 啊，那您去忙吧。
0: 好嘞，
1: 就交给我。
0: 哎。
2: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
3: 我在想赚钱大计。
2: 哇，赚钱大计啊！想当兵，来告诉爷爷。
3: 最近梁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
2: 哦，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3: 做生意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
2: 哎呦。

0: 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
1: 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7%，爷爷拿3%。
2: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1: 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
2: 你是风风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
1: 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哦，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哦，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揉一揉，然后呢，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那头疼。你给爷爷揉
2: 揉。真的很疼吗？
1: 疼。对。哎呀，好舒服啊！哎呦。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不好？给你加钱。
2: 我不要。
1: 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是？
2: 你是爷爷，我跟你说，不要钱。

0: 又疼了。
1: 好，
0: 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2: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
3: 好。

0: 不行，走。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的。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会很开心。
1: 谢谢盛总。
0: 怎么这么客气？好，去忙吧。
2: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地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

0: 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 还要茶吗？
2: 不用，咖啡就行。
1: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2: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2: 那是非呢？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重。
3: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儿去。
4: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3: 是，你懂，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啊！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是什么样，你知道吗？老爸，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你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吧？
4: 好，
3: 一刻都不能耽误。
4: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好，走吧。
3: 不是你，
5: 妈妈，
6: 哎，什么好吃的了？哎，你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明月，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出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5: 哦，
6: 好，吃饭啊，宝贝儿。
5: 怎么啦？
7: 小燕，这个鼻子可爱，
8: 大可爱吧？
7: 像你的，
8: 叫句子，那当然像我了。我儿子不像我，
7: 真挺像的。讨厌，谢谢你啊，你给他叫声弟。哎呦，哇，这是刚会员的，每个表情都不一样，会笑的。
8: 那是，你看，
7: 哎呦，真的像你这个鼻子。
8: 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9: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这我就搞不懂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给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2: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10: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的。
7: 表情可逗了，孩子别忍着，
8: 他刚生出来，人长成了。
6: 是我儿子平平，
10: 需要钱。
6: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10: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6: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 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萍萍就会离开我。

0: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
1: 啊？聂东元，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0: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盛医生是孩子的父亲？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宇盛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Daisy 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有什么话说就是。
1: 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2: 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3: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2: 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但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3: 我有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
2: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你抓紧了啊，
3: 先走了。
1: 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宇盛。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宇盛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
1: 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0: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宇盛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1: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0: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这次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平平，关心他的生活，参与他的治疗，给他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与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予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见，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宇盛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0: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2: 你要聂宇盛，还是要平平？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跑跑跑跑跑！跑！
4: 耶，进球了！
5: 耶，进了！平平，看到没？

0: 提拉旺吗？
1: 你想踢球？
0: 我不想。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最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来，给我看看你的机器人好不好？这个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话。
1: 我有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啊，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素贞。
1: 哎，叶医生，
0: 你又来送饭？
1: 我来看聂伯伯，我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
0: 还礼不用了，得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1: 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

0: 说，别着急。
1: 好。
0: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跟 Mark 复合了。
1: Mark 就是盛方鼎是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0: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
1: 你直接问他呗。你们俩互相猜疑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直接问了。
0: 勇敢。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
3: 谢谢啊，
2: 放这点。哎，
4: 好了好了好了。玲，我去问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
2: 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
4: 你哪儿不舒服了？
2: 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
4: 好，
2: 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4: 好，早点休息啊。
2: 那你好好睡啊。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0: 给客户送礼物，
1: 给金花送礼物，
2: 哎呦，拍个照片，
3: 这是你的，
4: 是
3: 哇，好棒啊！

0: 不是，39床孙平去哪儿了？
1: 孙平是吧？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0: 活动中心啊？
1: 对。
2: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3: 你找发动机干什么？
2: 那医生说我就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3: 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师啊，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嗯，放心啊，好不好？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哟，哎。
2: 哎，爸爸，
1: 怎么样？
2: 爸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来看我的？
4: 嗯，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哎
0: 呀，别行，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5: 来，哎，冰冰来，
3: 你来干什么？
5: 快来，
0: 你先别
3: 来，来，
1: 我得过去。
0: 来，
3: 过来，走走，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1: 给他塞上，
0: 来，站住，别动，把耳朵堵
6: 住，别动，来，你撒手，
7: 别动，
0: 你怎么回事？
6: 站住，
1: 孙大哥，
3: 你想干什么？
4: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6: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4: 我养他，
6: 你养他，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1: 不要！
4: 老
3: 你这个冒牌爹，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4: 你说什么呢？
6: 你这个冒牌爹，
1: 你
4: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到什么你？
1: 这孩子还在呢。
4: 你要这么，你别指我
7: 啊，军哥，
4: 你孙志新，你怎么的？
1: 你先回去，
4: 别跟这瞎掺和。你这叫谁吗？
6: 来，
4: 这正仇人，
6: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别瞎了孩子了，
1: 你先回去。你先
6: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4: 你怎么就这么干吧？
6: 来来来，
4: 我到现在给你脸了。
1: 不要！
4: 你叫保安，
6: 你叫警察，
4: 叫保安，
6: 叫警察。
7: 你撒手！
8: 你今天那么开心，就再来开心好不好？
4: 叫保安，叫保安。
7: 军哥，
1: 把他拉走。
4: 大哥，
1: 怎么样？怎么样？
7: 军哥，
1: 怎么样？没事吧？叫医生。平平，呼吸。
6: 平平，呼吸，
1: 平平。
9: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
1: 就是个地痞流氓，这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点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快快快，
0: 好好
1: 快快快快，
0: 联系。好。

0: 谢谢。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瓣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有希望就好。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3: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3: 啊。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4: 是
3: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啊、
3: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4: 这太划算了，这个。
3: 对，
2: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5: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5: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

0: 三天两晚，温泉畅享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哎，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 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 是吧？

0: 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它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第二天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8: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

0: 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 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5: 到底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5: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嫩，这鱼
5: 抢
6: 鲜呐，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5: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5: 鱼鲜
1: 啊，鱼鲜，
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9: 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兴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溪。

0: 汽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这上面，快放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10: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8: 对，
10: 那种的呀不实在。
9: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10: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
8: 哎，
10: 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8: 是真是啊。
10: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8: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9: 好，
8: 来来来。
10: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8: 对，
10: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儿，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8: 脆，
10: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8: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 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儿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儿啊还特别丰富。
9: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

0: 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1: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2: 确实，
1: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2: 是吧？
1: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2: 是，
0: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2: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呀，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0: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1: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0: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1: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2: 差不多。
1: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2: 差不多
1: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2: 对，
1: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0: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1: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2: 不够用啊。
0: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1: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0: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2: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0: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2: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1: 别犹豫了。
2: 就是、
0: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2: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1: 真费劲啊，砍下来了。
2: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啊？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
1: 这
0: 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嘿，这味儿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炸着呀，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哎、配点这个酱菜呀、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啊，
1: 我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食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来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满口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嗯，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镜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
2: 我们这味道啊。
0: 好不好，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

0: 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0: 对，
1: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1: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1: 哎，
0: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多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呛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0: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2: 算是买着了，
0: 是吧？
2: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1: 特简单，
2: 买不下来呀。
0: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0: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着差着一半价格呢。

0: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种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六七十左右啊，
1: 嗯，
0: 挺贵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1: 这个焖牛
0: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对，这也好了。
0: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2: 嗯，都不错，
1: 好吃吧？
2: 好吃，
0: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吧。
1: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哎，
2: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3: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2: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2: 哎，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4: 好，
2: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3: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4: 您看
3: 完整的。
2: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3: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3: 啊、
2: 来，给您
3: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啊！真是
3: 这小味儿，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3: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3: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4: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啊、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4: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4: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4: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3: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3: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啊，
4: 您走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3: 嗯，
4: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4: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4: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4: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4: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4: 再努力，
0: 嗯，
4: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4: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4: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4: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4: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哎、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4: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4: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4: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嗯、
4: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4: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4: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3: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3: 真不错，张总。
0: 嗯，
3: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3: 就这价格啊，
0: 嗯，
3: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哎、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5: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1: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1: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啊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

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造型

0: 多少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藻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藻，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藻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藻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藻，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

0: 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呢、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2: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2: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2: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藻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藻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

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这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2: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

0: 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六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八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八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啊，
1: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
1: 四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点
0: 俩。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

0: 哎，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这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是
2: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嗯，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嗯，吃饭呀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嗯，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说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嗯，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嗯，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嗯，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嗯，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嗯，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哎，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嗯，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嗯，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两百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二百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二百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十二次才不到二百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当红不让。那么最近呢，我们的当红不让的评论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因为指数呢已经站上了4200点的位置了。但是呢，我们的很多投资者哈，打开自己的账户却发现指数确实啊又创新高，但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的个股并没有跟上指数的节奏。为什么在当下赚的指数没赚到钱呢？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张硕，另外一位是吴凡。欢迎两位老师来解决一下我们当下的最重要的困惑，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欢迎两位老师。
2: 学长好，大家好。
3: 朋友大家好。
1: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抛给两位了啊，大家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呢？
2: 那因为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机构集中的这些赛道啊，那它可能都是一些就有比较有行业前景的，然后或者业绩比较好的，要么就是逻辑比较正的啊。所以呢，大家现在要去研究一下这些研报哈，就为什么那个这些涨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是可能和以前的一个牛市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所以现在指数虽然涨，但不是所有的个股都涨，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怎么说呢，跟随趋势啊，跟随这些这个上涨的比较好的这些方向啊，这样的话可能赚钱就比较容易。
1: 张硕老师，您觉得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啊，赚了指数没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 就是主要是散户没有选对方向。四月份主要涨的是新能源和硬科技，如果没有在这两个方向中，很难赚到钱。其次呢，四月份呢又是年报和一季报，很多有业绩爆雷的股票呢也是层出不穷，可能会有些散户也是套在这里头了。大部分就是两个原因。
1: 我们看到当下行情哈，像 AI 算力，包括半导体、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都是市场明确的方向。但是呢，有很多投资者哈，也是觉得，像这些热门的板块哈，包括有些公司，它的估值确实比较高了，而且呢，算在当前的股价，所以很多投资者觉得，这个位置有点恐高哈。但是确实很热哈，所以两位老师，您觉得像硬科技这种位置，现在普通投资者还能参与吗？还有就是，如果参与不了，其他有没有说可以有补涨机会的方向，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2: 现在主流的这些赛道啊，比如光模块什么的，它现在都是一个就是订单特别的饱满的呀，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AI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下哈，是造成了这些个股的一个这个上涨。现在来看呢，他们其实很多公司这个甚至就是原料端缺失，但是订单特别多，所以现在就可能就是没法这个就是产品做那么多啊，而不是说这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上下游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随着这些主流的方向，别觉得很高了啊，但是人家从往后几年的一个业绩还有一些订单的情况，也许现在估值并不高。
3: 记住，高估值千元股，像韩王、元杰科技，这是打高度，是给这个板块立旗帜的。我们要做的，散户能做的，就是去做它的分支，去做它的宽度。比如说像那个原材料比较缺少的激光器缺少的是法拉第血管片，像这类的分支呢，散户应该去多做的下功课研究一下。
1: 现在的市场波动其实挺大的哈，所以当下我们的投资者如果选择仓位上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我觉得就对一般的散户来说，就最好是安全一点，五成仓以下吧啊，因为这一段确实指数涨得比较快了，这个不排除短期会有调整哈，这个还是要在仓位上控制一下啊。
3: 我觉得应该八成仓差不多，因为现在指数呢已经稳稳地站上4200点了，指数已经是非常硬了，下面就是题材的发挥的作用了，所以说仓位应该大一点，然后。

0: 大家记住，就是平均一个板块呢，三天一轮转。记住，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及时上车；第三、四天的时候，及时下车就行了。
1: 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被套20%-40%，这说明可能大家的这个所持有的这个方向哈，没有在牛市的结构性牛的这样的一个风口上。所以，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这个位置适合割肉调仓换股吗？
2: 嗯，我觉得位置特别低的有一些方向，比如说证券呀，哈，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哈，因为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它只不过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消费的一些方向，比如说酒啊什么的，那可能是要稍微的啊，就是一直阴跌的那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及时止损啊。
0: 我也聊过，他们都最容易套在什么呢？套在影视传媒里头，套在旅游里头，消费股这里头。我觉得像这类股票专门受时间周期影响非常强的情况呢，你及时的还是应该调出一部分仓位去做一下热点，新能源和硬科技。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作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

0: 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生产活路听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好，快点。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2: 到了。
1: 哦，那个胡总那个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和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

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和剪成叠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军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军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军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军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南北咸香的味型压制，
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桂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
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啊，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3: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2: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3: 嘿，午餐肉啊。
2: 对，
3: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2: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3: 欢迎
4: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柯，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3: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2: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4: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3: 确实好吃，
2: 嗯，
3: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4: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2: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
4: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 90% 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 6%。 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

0: 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两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2: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两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呀，今天我是来着了。这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0: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十块钱左右。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六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2: 黄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六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两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黄总。
1: 对，
0: 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两罐，组合升级到八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1: 黄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2: 对，
0: 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九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2: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一罐了，我觉得你再加两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不到100块钱。
0: 行，
2: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两组。
0: 哎呀，这十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
1: 别让我保个本儿。
2: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十全十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
1: 是
2: 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利，对不对阿姨？
1: 对对对。
2: 要不然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们说大伙着急了，我还阿姨都着急了，
1: 着急的。
2: 对，
0: 那，哎，行吧，咱交个朋友啊，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2: 行
1: 行，
2: 这个可以。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亲。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五百强，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工艺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皇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0: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哎，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哎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3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儿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
1: 雨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检盐检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 90% 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2: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皇午餐肉尝鲜了，十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 90% 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2: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
0: 嗯，
2: 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
0: 嗯，
2: 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0: 没错，
2: 自己在家做呢，两三块的成本，而且、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不到十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两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3: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2: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啊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然后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人再给他们带几盒回去，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边买的踏实啊。
2: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珠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

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
2: 又热，
0: 对，
2: 有时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0: 嗯、
2: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2: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0: 嗯、
2: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
0: 嗯、
2: 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
0: 嗯、
2: 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
0: 嗯、
2: 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0: 嗯、
2: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0: 嗯，
2: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
0: 哦、
2: 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
0: 嗯、
2: 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0: 嗯，
2: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0: 嗯，
2: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着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0: 嗯，
2: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漏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弄，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大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它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2: 啊、
3: 选择您这公司。
2: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10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中心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嗯，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起到24日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
2: 故宫、国博等文博国家队，还有泡玛特等头部的潮玩 IP， 还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文创组团集结，171家机构，万余种文创好物，免票就能逛。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公园的市集现场。那这6.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到底该怎么逛？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条精品打卡线路，建议大家先从这个规划艺术馆开始逛起。这里呢是东方新美学板块。
4: 开展第一天，不少市民都攒足了劲儿过来打卡，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分量也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规划艺术馆里，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等46家文博机构都在这里，称得上是大咖云集。
3: 在这里啊，还可以一站式集齐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就比如说河南省博物院带来的考古盲盒。哎，您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吗？哎，这个分量感挺足的，很足。
5: 是顶系列，
3: 是
5: 对。哦，它的工具是这些。
3: 哦，挖掘工具，这个工具也都给配好了是吗？这叫洛阳铲，这个叫什么？
5: 手铲
3: 。然后就一点点可以把这个开出来了。
4: 而在室外的文博文创展区，来自北京各区的文创产品也组团参展。在西城区展位上，记者看到伊德格北京风景纪念墨块把老北京刻在墨上，天桥文旅浮光纳福悬浮贴则用光影让祝福悬浮。
6: 组织了9家文化企业150款文创精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西城展。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像易德格、陈文厚这样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时还有像华方啊、天桥啊这些区属国企，同时也有像袁隆雅图啊、宝珠宫这样的一些文化企业来参与。不仅呢能够给我们这些文化企业拓宽一些市场的渠道，同时呢也是能提升他们品牌的影响力。再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擦亮我们西城的文化名片。
3: 从规划艺术馆出来啊，我们往微博印的方向走。到了这里呢，画风突变，这里啊是潮玩新势力板块，头部的潮玩 IP 啊都在这里集结了。
4: 泡泡玛特携 Molly 20周年气膜以及城堡亮相，氛围感拉满。城堡里不仅有 Molly 的各种形象产品展示，自动售卖机随时开抽，热门款喇布布、School Panda 这里都有。
3: 这个自助机里呢，是有4款新品要在今天的10点准时上架，已经有不少人啊打算准点过来冲了。
7: 啊，确实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款的产品都是全球上市，今天上午10点才上市。那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在我们的方舟湖的草坪，那这其实也是朝阳公园非常现在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那在那个区域，我们以新兴人这个 IP 为主题，国家现在以这样的主题，以 IP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来推出这样文商旅展啊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新文创市集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创意，同时也是给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来讲，都是很好的平台和场景。
3: 这一路逛过来啊，我们发现每家店的人气都非常的旺，可见现在这个文创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看这边呢，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主题，也已经是提前上架了。您看，来选购的人也不少呢。
8: 我们小孩也去，他现在正练着呢，他在

0: 太喜欢梅西。
1: 啊，他正练足球啊。
0: 啊，二年级吧。
1: 哦，
0: 一二年级，我说给他买一这个。
1: 之前买了什么？
2: 美术馆的。
1: 啊，买了美术馆的。
2: 毕加索系列。其他都是二次元的了，这个。
1: 啊，买了一些二次元，然后看到梅西还选了。
2: 对对对。
1: 哦，为什么会喜欢梅西？
2: 他是球王啊，他踢得很好，
3: 就是想着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因为第一天嘛，可能他这个热度还没有上来，因为我们这个周期其实也挺长的，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过来看，过来选购。
1: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给这个娃娃换装哈，穿娃衣，对，特别受欢迎，在这儿也看见了，这是梅西的一个，这是一个主场的嘛，
4: 对，然后他戴着金斗篷，穿着金靴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他客场的球衣，
1: 哦，
4: 对，我们这样可以互换，然后就满足大家更多去玩它，对，去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心理。
3: 这些盲盒它是一套里面呢有六个，那不同于以往的那个盲盒的设计，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小端，就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个隐藏款啊，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隐藏款。
1: 有多少人是看到熊猫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您往外看，这边的打卡点也给您安排上了。
5: 五二 Toys 用700平方米空间打造了胖达幼森林，几十只软萌熊猫散落林间，而奇梦岛把北京绢人、景泰蓝、京绣等非遗技艺做成了潮玩瓦衣，传统手艺秒变时尚单品。
1: 您看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顿时啊，从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还带上了五彩绳，立马有过端午节的感觉了。
6: 连续三个晚上通宵来做这个，这今天早上7点还在做最后一道工序镀金。景泰蓝呢是传统的手工艺，它虽然是皇家艺术，但是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知道的。而瓦库库呢是一个潮玩，那潮玩呢有特别多的年轻人，非常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用传统的手工艺来跟现在的潮流的 IP 进行一个结合，对于我们老手艺的一个传播包括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5: 逛累了，您还可以到美食广场去转转，近百家餐饮覆盖六大美食之都。此外，在10天时间里，贝壳剧场、万人广场等5个场地连演100多场，国风民乐、机甲巡游、木川草龙每天不重样。总结起来，逛展路线您可以从朝阳公园东门进，先室内后室外，白天逛展，晚上游船。快约上搭子，周末来朝阳公园赴一场水陆双栖的文创嘉年华吧。
7: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连日来，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迅速走红，火出圈了。这些月季到底是什么品种？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月季才有资格站上国贸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值得期待的是啊，下周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开幕。从产业角度来看呢，十二大展区月季绽放的背后，实则是创新驱动的月季品种升级，从而更好地展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月季产业与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
3: 在自己手机里刷屏好几天的国贸桥上的月季，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还能亲手触摸，这让市民潘女士惊喜不已。
4: 近距离
5: 接触，
4: 哎呀，更好，真的太漂亮了。
3: 这种火爆出圈的月季名叫约定，诞生在大兴区蔚善庄镇的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每年五月月季盛开的时候，这里就会对公众开放。
4: 哎呀，规模非常大，月季品种也特别多，大开眼界。
6: 在培育出约定的这家企业呢，一共有3000多个月季品种，其中200多个都是自主培育的。你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被月季花环绕的感觉。
3: 负责人王波告诉记者，约定初开的时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越开越漂亮，而且花期持续7个月，5月正是它的颜值巅峰，甚至只见花朵不见叶，

0: 其实并不是所有月季都有资格站上北京的桥。
1: 在北京上桥，就是考虑到天气，还有一个就是苗木的它这个抗性，因为它天天你想在那个高速路上，它那尾气也比较重，风啊，就是那个尾气哈，都是特别多，所以那个就得考虑到它这个品种呢，一个是耐干旱，耐瘠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期的维护，就是那个说白了就粗放性管理。不用那个老盯着它，就很娇气的那种哈，这个完全没问题。
0: 从2016年正式命名到2026年爆火出圈，约定默默蛰伏了10年。2025年，约定和其他两种月季一起出现国贸桥，但遭遇冰雹侵袭，损失惨重。2026年4月22日，约定再次登上国贸桥，独担重任。7.2公里长，5.6万株，打造出浪漫的空中花廊。约定的这10年，也是北京月季产业厚积薄发的写照。
1: 就是平常一直做的多了哈，就会看到，就是恨不得就千篇一律的哈，都会用同样的这个品种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框死了，你怎么样就是跳出来？施工单位他们也想要的哈，就说哎，你尽量跟我找到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品种哈。所以这个就迫使到我们自己去，就说想研发点新品种，恨不得就是独一无二的。
0: 5月18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在纳波湾开幕，这里也是全市12大月季展区之一。目前纳波湾所在的大兴区培育出的200多种月季，已经伴亮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最远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作为首都月季产业核心区，大兴拥有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同时深耕月季文旅和文创产业。
2: 本次这个月季文化节，然后呢，我们也是以月季为媒，然后以产业为基，串联起月季主题园，然后纳波湾主题园，然后展区里呢会有近3000余种10万株月季进行展出。同时我们还将举办科普活动、技术交流、科研研讨，然后呢沉浸式打造这次的月季文化盛世。
0: 北京月季文化节期间，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纳波湾、北京世园公园等12大展区将举办花展、科普、研学、骑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在北京的月季观赏季啊，有一个宝藏打卡地，咱们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精品盆栽月季展，这儿有70多个品种啊。这个观赏期就到5月24号。
0: 国家植物园收集了中国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1000多个品种，有的平时难得一见。比如蓝色的月季蓝色风暴，
4: 非常适合庭院栽植，它的花量非常大，而且长得就是植株比较扩张。您看咱们这一整株差不多能有20余朵花，而且它在陆续的开放。您看它这个同一个枝条上可能有3朵
3: 还真是
4: 的这个花在同时开放。
0: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在2015年荣获世界优秀月季园，每年都会更新10多个品种来丰富景观。这里的地栽月季花期将持续到6月初，经过40多年的推广应用，月季已成为北京绿化美化的主要花卉之一。
5: 它的形态越来越多了，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布展的话也越来越好看了，然后还有个就是生命力很旺盛，感觉从5月份到11号都陆陆续续的有。
0: 全市月季的景观应用面积超过3万亩，品种资源4000多个，常用的光谱、佛罗伦萨等品种有50多个。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全面完工，北京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
6: 为了这个培育出适应北京气候的北京特色的自育品种呢，北京市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呢率先成立花卉育种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培育我们自育的月季品种。截至目前，我们北京已经培育了国家授权的北京自主知识产地的月季新品种超过了200多个，也陆续在应用到我们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当中。
0: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月季鲜切花第一生产大国，占全球总量的37%。中国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北京，年产切花月季1300多万只，盆栽月季300多万只。

0: 万盆，年产值超2700万元，月季经济正在美丽绽放。
1: 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昨天，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主办的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接下来咱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在北京，你有想过要是把主要的名人故居纪念馆都参观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吗？而现在呢，我们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这个站台上，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带来这场可移动的展览，让我们在这儿就能够一次打卡这些主要纪念馆的精华所在。
0: 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讲述了文化名人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相结合，以文化沟通世界的故事。每家博物馆的展板上都浓缩了名人一生的简介、代表性著作和展馆特色。
4: 像这张照片呢，就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在吉隆坡，然后他要办这个义卖，然后他把义卖的钱要支援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这个在当时呢画了一幅9方高，这是在我们馆的这个4层展厅里头，现在也展出的。其实9方高呢，它就是一个伯乐识，识人才。那么而且呢，在徐悲鸿的所有的马的作品当中，他是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他把这个马做了一个嚼字，就是给他把这个马束缚上了。
5: 只有这一幅里面有
4: 这样的，只有这一幅有。通过这几个版面呢，就可以看到徐悲鸿他在艺术当中的追求，而且在作品当中呢，他的创意的不同。
6: 北京的这些这个名人资源，这个故居这个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第一个庭长知识，然后这种形式它又特别的这种直观。
0: 经过20多年的发展，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已经由最初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扩展到全国的20多家，走过了12个国家、33个省市、4个区、直辖市，每年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展览。
7: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做的是个轻骑兵，就是我们就是到厂矿学校各种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宣传效果特别大。我们的名人故居呢，实际上它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是说特别大，相对而言啊，只是吸引特定的观众群体。但是因为这个巡展，因为巡到所到的城市的人都会来北京，专门要去安排去看这些名人故居，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被人遗忘了，而是我们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就有待于我们博物馆的发掘和阐释。
8: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展览，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我城，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的关系。
4: 我们还开创了文创空间和咖啡的艺术空间，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展览，然后亲口品鉴一下我们的咖啡。
0: 本次活动还联合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启动事后，公益活动和主题巡展都会持续进行。而启动仪式所在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不仅有詹天佑纪念馆加入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还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9: 那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也收藏了不同制式、不同类型的文物汽车车辆，达到140多台。那我们在当天呢，会开设公益的讲解，为观众深度来解读我们文物机车背后的一些传奇故事。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铁路主题的一些限定印章，让观众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盖章打卡。
1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同比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同比提升。

0: 升一个百分点。一到四月，房地产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为9004.5亿元，其中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城中国销售金额均突破500亿元。部分房企一季度资金回笼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5月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5: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悠，您帮我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8: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8: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9: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9: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5: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6: 日前，一场岳阳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洞庭湖畔的樟树港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5: 政企携手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仅让地道的湖乡生态好物直达首都市民餐桌，还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初夏时节，来自湖南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市场，樟树港辣椒、华容芥菜、平江休闲食品、临湘茶油、岳阳县生态农产品等100余款地道湖乡好物集中亮相。
17: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明星产品樟树港辣椒，这款辣椒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然后有双地标，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而且它是有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辣椒的软糯香甜炒出来。
0: 岳阳依托洞庭湖生态优势，培育出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而作为全国零售龙头，物美的生鲜产地直采比例达70%， 在活动现场，岳阳市政府、岳农集团分别与物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岳阳优质农产品将以更稳定、更规模化的方式持续走进北京市场。
6: 我们希望通过与物美集团这样的全国零售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岳阳优质农产品从产地好物向市场名品的转变，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销售难题，建立常态化、规模化的进京通道。
18: 我们通过创新产销对接、数字赋能等产业升级，打造长效的合作机制，全力打通呢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和岳阳共同举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就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打通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举措。我们物美呢，在全国有1500家以上的门店，我们也会通过这些门店和全渠道的供应链的优势，全力为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进京搭建一个流通的高速路。
0: 从洞庭湖畔到首都百姓餐桌，这场推介会不仅让岳阳好物集中亮相，更实实在在打通了产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在北京市场设专区专柜，直采直供，长期销售，让更多北京市民在家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岳阳特色，以实实在在的产销合作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16: 初夏五月，京郊大地生机盎然。如果提到苹果啊，恐怕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桃。
15: 是，这个固然没错哈，但是现如今啊，除了大桃，平谷林下种植的芍药，哎，正在争奇斗艳。
16: 嗯，
15: 哎，发展农业的新赛道呢，不仅可以欣赏鲜花美景，更是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9: 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的林下种植基地，成片的芍药在硕林的掩映下悄然绽放，40多万株芍药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漫步在园林花园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
20: 非常漂亮，太好了，特别喜欢，一下眼前一亮，树荫底下特别养眼，又有绿又有花啊，特别舒服，让人感觉哎呀特别清爽。
21: 早晨我们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一来就半天，整整半天，然后吃的喝的，嗯，所以现在这地方感觉到这个非常舒服，养眼，
22: 自然的这个风景，看到这片花海，心情特别舒畅。就是大自然这种的，没有就是精心雕刻的这种花海，我感觉可惊讶了。刚一进来，
19: 和城市公园里的花不同，这里的芍药全都长在国槐、银杏等林木下方，充分利用了闲置的林下土地。平谷区依托近10万亩平原生态公益林，将传统林业资源转化为林下经济新动能。
23: 我们在平谷区一共种植了1800亩的牡丹和芍药，我们种的品种有观赏芍药和赤芍、白芍，还有赤白芍杂交芍药。我们林下种植不占用耕地，还带动50多口人的就业。牡丹芍药在2-3年以后可以采籽榨油，到5年后可以挖根卖成中草药。
19: 过去农民主要种植桃树，每亩产值有限，受天气和市场波动影响不小。如今林下栽种芍药，不仅嫁接起了赏花经济，还拉长了产业链，鲜切花采摘、药用加工、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联动，让过去的单一种植变成了一地生多金。
23: 过去我们种桃呢，每亩呢收入5000多元，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芍药，每亩增收2到3000元，赏完花还可以去大峡谷、大溶洞、金海湖和赏花形成一条线。
19: 芍药花期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而赏花之外，平谷还在另一片荒山上布局了更长远的产业链，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文官果，并联合高校科研平台，从育苗到深度开发瞄准木本油料和大健康产业。
24: 文官果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可以做茶，花蕾可以做茶，榨完油的粕可以入药，文官果的壳也可以入药。另外，文官果本身它的含油量非常高，种子含油量在33%，种仁含油量在60%以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在93到94%，尤其是油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神经酸。我们在平谷建设这块基地，就是想打造一块中国文官果产业的示范基地，将来把我们成熟的模式在平谷完全展现出来之后，
2: 向全国来推广。
19: 从林下芍药到荒山文棺果，平谷正用一朵花一棵树串联起一二三产融合，免费赏花聚人气，林下经济增效益，大健康产业谋长远。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
1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6: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昨天的指数呢是大幅回落，今天震荡调整，叠加日韩的股市呢下午是大幅的跳水，沪指也是回踩了20日线。那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3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78亿。那盘面上呢热点也是比较杂乱的，全市场有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爆发，10余只成分股呢涨停，半导体设备股是持续走高，北方华创也是触及了涨停，总市值一度突破了4500亿。连续5周的阳线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周是收出了一根上长影的阴线哈。那这一轮调整的时间到底会有多久？下周向下的空间又有多大？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在收盘时候具体的点位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135点，下跌了42点，成交量15192亿元。深成指报收15561点，下跌了184点，成交量1825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929点，下跌了22点，那么成交量呢是8826亿元。
1: 缺口回补，指数调整到位了吗？涨少跌多，结构行情踩对了吗？科技分化，市场主线缩圈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买泽源还有沙漠哈，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本周啊应该是5周的这个阳线之后收出的第一根阴线，而且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沪指最高点向下也调整了有140点左右了哈，所以这个连续的调整，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这两天调整的这样一个性质？那么下周的这个支撑位，二位认为大概会在哪儿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买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本周其实有很多的新闻啊。那除了您刚才说的最后两天表现不佳，那我们在周二、周三看到的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万德全 A 指数，大家看到好像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已经越过了2015年的高点。那平时呢，很多股民去问我们一些问题，比如说这只股票什么时候是压力，然后看它左侧能涨到多少，对吧？但大家的参考点就是它前期的高点。所以呢，我们把万德全 A 这个指数变成一个个股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临近前期高点点的时候出现这种震荡回落，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大家不要说因为这两天体感不好就认为马上熊市就要来了，好像也没有那么急迫。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报盘还是说的非常清晰的，就是这个指数今天是在20天线附近是寻求到了支撑。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市场好像是没有跌完？因为它收了一个光脚的阴线，是没有看到任何支撑。今天给了下影线，所以我个人先说第一个观点，我认为4100点是不容易在下周轻易被跌破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市场量能呢是相对温和的，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爆量。那大家回想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一度是3.99万亿啊，那现在没有这么大的爆量，所以我认为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说上涨的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因为觉得自己的仓位不够或者是没有站在主线上，然后下跌的时候呢又觉得出大事了，我觉得都不必啊。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高波的震荡态势里，就是现在位置比较高，所以大家可能心里也是忽上忽下的。但是我们做投资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0: 嗯，好的，买老师认为临近高位的这个震荡是正常的，而且下方的这个4100点应该支撑也是比较有力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判断还有心态上应该更加平和一点哈。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小沙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好的，那看来今天买老师一上来就准备唱白脸了。那么我今天呢，就稍微给各位来一点点这个小小的红脸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市场在接下来哪里有这个所说的支撑呢？那么其实我觉得站在当下这个时点，你说下方有支撑，那么我觉得从技术上可能您看一下4080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4080这个位置呢是在整个5月啊，或者说临近5月出现加速上行的这样一个起点。那么

0: 这轮调整，我觉得如果真的说到什么位置有支撑，那确实把这轮上涨给跌完了，那么支撑就应该说是差不多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本周的行情，那为什么说稍微唱一点红脸呢？因为我觉得客观的去看待现在的行情，这周的行情走的我觉得是非常难看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从周四到周五连续两天的大跌，其实在周二开始就出现了走势比较异常的情况啊。周二早盘就出现了快速的跳水，只不过在周二的这个下午，那么指数是收回来了，随后的周三出现了快速的修复反包行情，然后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继续出现阴线。那么其实这两根阴线收出来，我觉得最让大家比较担心的点就是周线收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说的有点做头这么一个意思，包括很多的个股由于本周的跌幅可能都在 5%-10% 这样一个区间，所以很多个股的周线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所说的破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所以我跟各位说，就是下周如果真的市场能够出现一定的震荡，或者说能够出现快速的修复，那么这个位置的所说的这个震荡并就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不能出现快速的修复，或者说比较有力度的修复，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周线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所说的高点，那么时间调整震荡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些。
1: 嗯，好的，你看显然小沙没有买老师那么平和哈，直接就说了走得非常难看。
2: 对
1: 啊，那这两天调整的这个性质到底怎么看，下方的这个支撑又到底在哪哈，我们继续来连接一下场外的孙明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呢。孙明老师您好。
3: 我的观点是调整仍未结束，后期走势以震荡为主。首先算变方向出现明显的分歧，作为市场的中流砥柱，必然会对指数产生影响，而且算电的调整是在近期连续大涨的背景下，分歧一旦产生，在短期内难以平复，所以调整仍要持续。从上证指数来看，此次调整4100点附近有望形成较强支撑，整体上空间不大，科技成长仍是后期关注的重点，此次的震荡只是节奏问题而非方向问题。
1: 嗯，好的，谢谢孙明老师哈。支撑位跟您看的一样哈，觉得4100点也是有一个支撑，而且他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节奏的问题哈。
2: 没错，
1: 我刚才这个听孙明老师分析的时候，感觉这买老师就有话要说，是吧？
2: 是的，是的，我其实有话要说，主要是针对沙老师。
1: 针对沙老师。
2: 对对对，我觉得沙老师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非常贴心的提示大家本周不要追高，虽然我没来，但是看了您的节目。那这周呢，我认为就是沙老师认为这个是不是下周会有快速的修复，这点我是跟孙明老师一样的。我认为过快的修复，比如说下周创新高，那有可能就是第二个卖点了。反而我觉得在这里稍微稳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4100点附近支撑能够支撑住，然后在4100到4150左右形成一个小平台，毕竟前期涨得太快了，那我觉得有望就让这个行情更持续。所以我认为从时间周期上来讲，我认为有可能这个震荡会维持到六月份。
1: 那说到这个震荡，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中金的这个研报哈。这其中也提到了，历史经验就显示，以自由流通市值为基准的换手率超过5%，往往呢就代表投资者，这个情绪也是阶段性偏热的，短期呢容易带来市场波动率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结合这个，我们上图也可以看，在5月11号，应该说市场的这个换手率就已经达到了5%，所以这也意味着下一周应该说震荡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有这种交换到底好不好，而且二位觉得我们五月份怎么看，会不会有一个再次翻身向上这样的机会，麦老师？
2: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换手率呢？等于就是体现的是市场里的分歧，那更多人在这里去买，也有更多人在这里去卖。那它好不好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中性，因为我们就这张图来看，那换手率还能达到8%或者9%，对吧？那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关键点吧。我认为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最高点，或者说它的高点的级别是相对比较低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讲了，它不是爆量，如果真的出现40000亿或者更高的量能，那确实是有点恐怖的，但是这里没有爆量，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平和一点看这个问题。
1: 就觉得没有爆量，对于5%也不用太敏感。
2: 对，
0: 我认为就也是跟麦老师一样，我认为不用过于敏感，因为其实大家总共去看这个市场，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交量虽然来到了所说3.5万亿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真正我觉得大家的成交的个股，成交量主要集中在所说的光通讯或者说半导体当中。
2: 是的，
0: 这个 A 股当中，我觉得剩下可能有至少我觉得4000只个股的成交量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放大，那它跟过去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只能说，如果说换手率，那么可能是过度的集中，但是同时你再去对比一下所说换手跟跌幅的关系。

0: 到这个逃顶的时候哈，所以也请马老师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1: 好的，
0: 好不好？也给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
1: 好的，那在其实，在熊市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看过一个叫巴菲特指数。人巴菲特指数就是用它股市的总市值去跟这一个国家的 GDP 去比，当然巴菲特用的是 GNP， 两个数值其实差不多啊。我们为了方便大家懂，我们就变成 GDP 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80到100这个区间呢，它是相对合理的，就是它低估不低估，它肯定是不低估了，但是相对来讲呢还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范畴。但是如果说到了134%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高风险的市场了。那现在我们认为属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现在我们的总市值是多少呢？给大家带一张图，约123万亿左右。那我们的这个 GDP 也大家知道，就是在140万亿左右。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动态的指标呢，就是居民的存款，这个按季度来看现在在160万亿左右。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大家可以设两个目标，一个是140万亿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减仓，或者是买一些相对低位的，然后认为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些品种。那如果到了160万亿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更加谨慎一点。现在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
0: 觉得现在我们做这种判断还是为时尚早的哈。
1: 是的，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会说了，说我们虽然很多这个板块在上涨，其实也是有幸存者偏差的。
1: 没错，
0: 他认为真正跑赢指数或者跑赢大盘的这个个股其实是并不多的哈。
1: 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小编的统计哈。双创指数4月7号收盘之后，截止到昨天最大的涨幅，创业板的是26%，科创板是36%。那么从4月8号市场启动以来，全市场仅有54只个股实现了翻倍，涨幅超过30%的个股的数量呢是833只，占比呢也只有15%。可能这一连串的数据，我觉得也是从客观上就解释了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感，就觉得赚了指数，但是没赚钱。所以说，未来我们的 A 股会不会也类似成熟市场那样，就是少数几只个股一直在引领我们的指数在创新高？网友还在期待这个全面牛呢，这还有可能出现吗？沙漠？
2: 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的。包括其实我今天虽然说是因为马老师一上来就把这个白脸给占了，本来我是今天想唱所说的白脸的。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当下的这个市场出现的其实是从刚才那组数据就是非常的割裂。那么15%其实也就是说，这个100只个股当中其实只有所说的这个15只个股，或者说出现了这个所说的跟上指数这样一个涨幅。但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和美股其实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差异的。那么其实 A 股当中确实有一些个股的实力、公司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它的下限也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低。整体公司的质量并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觉得全面牛市是值得期待的。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说我觉得刚才一直跟各位说的是行情会好像看起来比较可怕，但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你不用去害怕。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认为当下市场整体的趋势是一个所说慢牛的一个走势。那么高位的品种在非常拥挤之后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是他们的形态保持的依然是我觉得在大级别是比较好的。那么以他们作为标杆，那么我认为接下来随着市场的水涨船高，随着指数再一次突破了4197，随着成交金额从原来的2.5万亿到3万亿变成了3万亿到3.5万亿，那么我认为估值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换句话说，原来你的股10块钱，在3000点的时候10块钱，那么现在到4000点，你的估值一定是要有所提高的。所以在当下的市场可能来说，操作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么持股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行情的趋势能够保持，各位有一些耐心，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一定会发掘更多优秀的个股的。其实我对今年的信心是很足的。
0: 你看这小沙撒糖了哈。
1: 但是我迫不及待的，我得反驳他两句。那首先呢，我不认为还有全面牛市。首先，全面牛市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一个初级阶段，或者说它就不应该出现。因为好的学生他就应该得到好的奖励。那如果说一个公司它的现金流也好，它的营业收入也好，没有那么好，那它为什么也要涨，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其次呢，我再从两点跟沙老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您不看好科技，或者说对有一些科技股您不了解，但是当我给您一个表单，它里面都是近些年上涨的龙头股的时候，您至少您知道。但是我再给您一个表单，可能是市值偏低的或者状况不好的，您就不知道，对吧？买不买咱是一回事，但知不知道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科技股为什么大家看到只有30%几的个股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就是因为大家尽量去找我们都知道的标的，它是有知名度的。其次，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ETF 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主观 基金的规模。那以前谁去挖掘一些小票，或者是挖掘一些不知名的票，是靠基金经理。但是现在 ETF 它是被动配置的，它已经告诉你了。

0: 谁是龙头，他自然就有钱去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市场跟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尽量去买头部的票，尽量去买市场里知名的票，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嗯，
0: 所以我不赞同有全面牛市。
1: 那咱们就接着说一说这个科技主线哈，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体感不好，包括大部分的个股啊也跑不赢大盘，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主线它太集中了，主要就是科技主线，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当中再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机会，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三四个方向主线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大家去介入和操作的这个可能哈。所以咱们先来看一看最热的赛道之一，就是这个国产算力。而且我们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包括像腾讯啊、阿里还有这个字节哈，应该说都是大幅的增加了这个资本的开支。所以说从中期来看的话，国产算力如果说回调，有没有一些入场的机会吧，老师？
0: 我认为国产算力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方向。在 DeepSeek 出新模型的时候，当时就跟大家讲，不用抢别的，我们就去看国产算力就好了。那现在虽然说我们看到国产算力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token 量是不是继续的在上涨，或者说大家使用的应用是不是它还有待于再次更新、再次爆发？那我觉得大家想清楚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不会去纠结现在短期的这个市场的波动，这个是一个行业的红利，对吧？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跟大家去强调龙头龙头龙头，就是因为它能拿到订单，它能实现业绩。刚才沙老师的话我听懂了，就是说你透支了，但是我就想跟您讲呢，就是说龙头股它透支了，那它可能还会有业绩去验证。那你如果说非龙头个股，那就完全是炒作，那就完全没有说再去验证它是否有订单、是否有业绩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依然是看好国产算力的龙头标的。
1: 嗯，依然看好国产算力的龙头标的。
2: 就是发现马老师声音都小了啊，可能大家因为我说话比较那什么，但我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但是我其实我要跟马老师这个点观点真的是误会了。其实我跟各位说的是，也许你现在你一定要去买龙头啊，你肯定要去买龙头，因为现在整个 A 股为什么你要去买龙头，为什么你要相对选市值大一些的，因为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就现在的机构参与者是比较多的，包括 ETF 你占比在这个一份指数当中你的权重稍微大一些，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资金。
0: 嗯，
2: 那么你市值大一些，你能更能装钱。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去买那个好的公司、好的股票，但是你不一定要去买那个所说的光模块、所说的半导体。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所说的这个意思，那些特别差的股票那肯定你是现在不能碰的啊。在本周、在上一周都出现了一只原来非常如雷贯耳的消费电子，就其实它出现了暴雷，你会看到非常的惨。那么你本来就想去赚取一个所说的平均收益，然后你去找了一只很差的个股，这本来就不符合这样一个逻辑。
1: 嗯啊，当然了，刚才啊，这个小沙也提到了这个半导体哈，半导体也是国产算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和分支了。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上涨的，而且其中一支票我们看啊是拓星科技，盘中也是逆势大涨，有一个14%的这样的涨幅，股价也是创了新高。那么从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包括中芯啊，这个业绩指引也是非常乐观的，高盛就直接把这个目标价调到了241，我们知道当下它的这个股价才120多块钱哈。所以对于半导体如果看好的话，这个细分相对来讲，买老师更看好的是哪个细分方向？
0: 我更看好的是半导体材料。当然您刚才讲了，最近涨得比较好的是半导体设备，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不追高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半导体材料它是有不断涨价的预期的。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聊过啊，就是说五月份我们认为一个主线就是涨价，那么就是说如何把平时的比如石油价格的上涨或者其他的原材料的成本的这个能够转嫁出去，那我认为就半导体材料是绕不过去的。
1: 嗯，当然了，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芯国际还有寒武纪哈，这几天也有一个小幅的调整，所以短期有没有一个重新向上这样的趋势？
2: 哦，我觉得短期其实它这个调整，我觉得寒武纪啊或者中芯国际这种个股的调整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0: 嗯，
2: 这周的风险其实根本就，我觉得其实并不来自于所说的光通讯或者半导体这类的个股，只是因为它太高了，我不想，我肯定从我的系统我不会去买。但是你说它的走势，它的走势比那些其他行业要强很多。所以我跟各位说的意思是，我觉得整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只有少部分人，或者说10个当中，我认为有3个人可能在这个这些方向当中。那么 更多的人可能他的手中的个股在其他方向。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其他方向这种表现，如果你说半导体或者光通信，那它现在依旧在本周依旧是这个市场当中最显眼的。
1: 嗯，那说到这个光通信哈，咱们就来再集中看一看网友关于光通信概念的一些问题。像照亮人生就说了，他说我看好光通信的补涨，那天通股份今天跌停了，是给上车的机会吗？这好不容易调整了，是给机会吗？马老师，
0: 我觉得就个股而言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刚才沙老师说的，为什么有一些大家知道的名票它反而跌幅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像一些可能大家自己去挖掘的一些标的，它的振幅就会比较大，对吧？但跌停代表什么？就是说我想卖，但是呢没人买，对吧？至少在今天的盘口语言是这样的。所以说上车不上车，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我们尽量去找这种大票或者名票，而对于这种细分的机会，我觉得至少要等它是个趋势，对吧？而不是说我们去抢它的跌停板。
1: 好的，其实就像这个马老师也是跟大家一直在说哈，自己去发掘，自己去挖掘，可能还是会有风险的，所以就坚定的去追随强者。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方向哈，其实都是科技半导体，如果大家比较关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小编呢也是为您找到了一个 AI 算力二十大细分领域，也希望大家呢对您的投资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哈，这只做参考不做推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机器人赛道，应该说涨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后续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哈，到底如何？整个产业上会不会有所爆发？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徐志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徐老师您好，
3: 我认为后续的市场依然会围绕科技端去继续发掘。那么当下来说，主要的文献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方向，另外一个是机器人方向。那么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那么对于我们国产芯片这边的生产的设备以及材料啊，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需求的支撑啊。另外一个机器人方向则主要是，第一方面是我们国产机器人头部公司它的巨大化机器人量产的一个消息催化，另外一个则是境外的机器人的头部公司他们发布的关于机器人在生产线上啊连续八小时做的快递分拣的一个消息啊，当这个操作是无人工干预、无集中调控的一种操作，那么对于整个机器人后续的想象力空间也是一次极大的催化。
1: 嗯，好的，谢谢徐老师。徐老师觉得现在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全自主去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其实对于机器人的表现，沙漠一直也是比较看好的，是吧？
2: 啊，上周就跟你说，那其实看好并不是因为上周挑选的，而可能是前两个月就已经挑选好了的。所以跟各位说的意思就是，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个股深入的去研究，你真的喜欢这只个股，你真的愿意拿它半年拿它一年，在这轮牛市当中如果它不涨，你就踏踏实实等它。
0: 其实呢，我认为就是近期机器人产业有比较大的催化啊，包括像国产的宇树也是发了这个新的机器人。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现在若隐若现的就是宇树今年可能要 IPO 要上市，对吧？那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就多关注宇树链就可以了。
1: 那为了切实的加强广大人民群众防非反诈的这个意识哈，助力我们的投资者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由北交所和相关的单位呢也是主办了精彩集市这样的活动，现在欢乐开市了，咱们也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4: 3、2、1投。
5: 今天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由北京证券交易所及相关单位主办的精彩集市投教活动在月坛公园顺利举办。此次活动以直达服务行千里，理性投资近万家为主题，聚焦理性投资、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等热点内容，采用集市加游园加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专业金融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拉近了投资者教育与大众的距离。
6: 这些年呢，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是不断翻新的，咱们也给普通的市民朋友几点这个投资理财的建议。首先啊，不要贪高收益，不信内幕交易，拒绝非法荐股的诱惑，警惕 AI 的荐股，如果不懂就不投资，不借钱投资，只走正规的渠道进行投资，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逛集市学知识，玩游戏赢好礼，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专业金融知识、防非反诈要点与趣味游戏打卡体验深度融合，寓教于乐，吸引了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
7: 今天也是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北交所新三板的这个投资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反诈骗的这些知识，让我觉得收获特别的多。然后希望咱们能多多的举办这些活动，以后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到更多的金融知识吧。
5: 下一步，北交所将持续创新投教形式，丰富投教内容，常态化开展多元接地气的投教活动，将理性投资风险防范理念传递给更多人，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8: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当红不让。那当红不让呢，是我们节目推出的虚拟盘民间炒股大赛。那我们所有的参赛股票哈，仅做比拼之用，不是您买卖股票的依据。那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个股呢，也是方便我们的选手来进行方法的分享和交流哈。还是希望您从这所有的案例当中吸收和学习的是方法，提示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本周是市场的振幅加大，我们十二位当红选手的比赛成绩如何？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排在第一名的呢是赵战银，本周最高收益11.2%；第二名张硕，本周最高收益10.7%；第三名郭树奎，本周最高收益7.8%；第四名李天邦，本周最高收益7%；第五名崔婉鹤，本周最高收益4.8%。第六名王瑞本周最高收益4.7%。看一下我们其他几位选手最终会选择哪支票在下周来进行比拼。
8: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9: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002952的亚视光电。选股理由是基本面是元器件啊，技术上是一个较大的顺势浪，而近期呢在完成一个完整的 IBT 之后啊有上涨的趋势，所以我认为下周有望上涨。
10: 下周的参赛股是301666大普威，该股自上市以来走势强劲，趋势未变，或许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11: 参赛股票是688619罗普特。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安防设备，题材呢覆盖人工智能 AI 加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题材。技术面呢筹码锁定的还不错，从去年8月份以来一直是一个宽幅震荡的状态，近期有向上突破再创新高的潜力。
12: 参赛股是顺景科技603007，细分行业呢属于园林工程，技术上看呢连续三天的涨停，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呢还会继续上扬。
13: 参赛个股是300576，该个股啊属于半导体题材，底部温和放量，我们认为下一周又持续上涨的一个动能。
14: 我下周参赛股票还是三瑞智能301696，我看好机器人和无人机的双概念叠加，同时次新股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没有减持，业绩好，筹码干净，所以下周继续看涨。
15: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波导股份，该股为芯片通信概念，今日低开快速冲击涨停板，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16: 我下周参赛股是301361众智科技。我选它的理由是啊，这支票啊是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小而美，高成长。短期呢它处于震荡上行的主升结构，下周啊具备明确突破潜力。
17: 参赛股是002786银宝山新，深度切入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 AI 终端结构件三大赛道，基础面与技术面共振，目前量价齐升，短线看多信号明确。
18: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自动化设备概念的里奇智能，该股本周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下周有望企稳和 回升。
19: 下周五的参赛股是雷赛智能，它今天以涨停的方式突破了平台，并且创出了历史新高，所以下周看好它。
20: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3、022联宏新科，新能源电池概念。该股近期已突破3年的箱体，主力资金进场明显，特别是周四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能封住涨停板，非常符合自己的交易体系中的龙。
1: 裴老头，裴老头。

0: 吵死了，吵死了！把声音开这么大干嘛呀？
1: 哎，我说赵乔，你来就来吧，你关我那收音机干嘛呀？我这听得正来劲儿呢。
0: 你说你啊，你耳朵背也就算了，你还把声音开这么大，你是不是想让左邻右舍的人的耳朵都像你这么背呀？
1: 啊？你说什么？
0: 行了，别打岔了，吃饭了没有啊？
1: 哦，没有。
0: 这你倒听得清楚。怎么样？香不香？哼，太老头啊！哎，你说，咱们也是多年的近邻了，咱们要是能够常年做个伴儿，多好啊！
2: 嗯。
0: 哎，我想了想，我跟你凑在一块儿，那除了穷点儿，那其他的都挺完美的，你说是不是？
1: 啊？你说什么是不是啊？
0: 刚才我说的什么你没听清楚啊？
1: 你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没听清楚你你嗯什么呀？
1: 哎，我还没吃完呢。
0: 吃什么吃啊？想吃啊，自己做去。
1: 嗯。

0: 亮头。
1: 哎呦，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没事，我出趟门。
0: 你说你这大早晨的出去干嘛去呀？
1: 上我儿子闺女家呀，串个门。
0: 站住！你这装的什么？
1: 啊，这是给孩子带的礼物。
0: 带的礼物，来，我看看。
1: 哎呦，
0: 装的什么？
1: 别抢啊！我这还赶车呢。
0: 哎，柴老头，我看这不太对劲啊！拿来，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1: 不是你轻点儿。
0: 拿来，我看看。哟，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传家宝，我准备到城里边啊鉴定鉴定去。
0: 传家宝？
1: 哎呦，小点声。
0: 我小点声，你听得见吗？
1: 我听得见，听得见。快快快，给我！
0: 哎，这可不行嘞。
1: 怎么了？
0: 这要是真的话，被人抢了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说的倒是哎，那怎么办啊？
0: 咱们呀，从长计议，先跟我回屋去。
1: 你约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呀？这靠谱。
0: 我刚才都给人打过电话了。
2: 家里有人吗？
3: 来了来了。
2: 哎，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吧？
3: 啊，对对对，我们是叫您过来给我们看看这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
2: 啊，好，好，好，好，
3: 来来来，坐。
2: 哎，那个物件呢？
3: 去啊，拿去啊。
2: 啊。啊，就这个。嗯。好，我看看。咱一口价啊，50万。
0: 50万，
2: 行了吧？
1: 我们不卖了，
4: 不卖不卖，我们不卖。
2: 哎，不是这个东西，你上哪儿？我出这么多钱，你卖不出去了。你看我都来了，这，
1: 哎。

0: 柴老头，你藏的可够深的。你说这平时家里穷的叮当乱响的，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哎，现在呀，咱俩有戏了，你说是不是？
1: 你说这东西，它怎么就那么值钱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2: 啊？什么？
0: 这老头子。
3: 大舅，我回来了。
2: 哦，屋里头呢。
3: 大舅，谁又在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这是青铜器。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大舅啊，要发财了，马上就要成为土财主了。
3: 哟，我做饭去。
0: 哎，今晚我做。
1: 回你们家做去。
0: 凭什么呀？现在这天时地利人和，我才不走呢。婷婷，
3: 走，我给你做饭去。

0: 爸呀，你大晚上的让小婷打个电话把我们叫来，就这么干坐着呀？你倒是说话呀！
1: 就是啊，爸，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白天不能说，你非晚上把我们叫过来，困死我！
2: 爸就说你们白天都忙，就晚上有时间。
3: 凭什么晚上有时间啊？我们晚上也忙着呢。
0: 爸，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得给小王检查功课呢。
4: 就是我们一堆事儿呢，我们得回去了，没啥事儿，咱走吧。哎呀，
1: 都跟我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小婷，去把东西拿来。
0: 拿什么呀？
5: 不知道啊。
6: 什么呀？
0: 什么东西啊？
5: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还拿布包着？
5: 这孩子，这什么东西啊？
0: 还拿红布包着，这啥东西啊？这是
1: 你慢点儿。
4: 啥呀？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6: 啊。
1: 这个东西，是咱们祖辈传下来的，传家宝。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呢，找了一个鉴定专家。他给我鉴定了，他说这个是青铜器，他给我出50万，我没卖他。
0: 啊，
6: 50万？
0: 就他值50万？
6: 50万？哎呀，
0: 真的假的？
6: 哎呀，爸。我找人再给你鉴定一下啊！
1: 你给我回来，把东西放这。
6: 不是，我就是再给你找人鉴定一下吗？
1: 放这儿。
6: 好好好好好，
0: 慢点，
1: 放这儿。
7: 咱们家老爷子深藏不露啊啊！哎哥，你知道不？
5: 啊？我不知道啊。
7: 真行，在这家生活20多年了，还不知道咱家有个传家宝呢。
5: 我刚才看了看啊，那玩意儿准值钱，

0: 行了，大舅，别装了，都走了。
1: 哥哥姐姐不来，你就想，
0: 来了你又躲。洗脚水打好了，出来洗脚吧。
2: 小婷啊，我这一双儿女啊，我算是白养了。你哥呢，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是忘了爹了。他媳妇儿呢，到现在都没让抱上孙子。你姐呢，嫁给了一个城里的人，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呀，还是紧巴巴的。天天他们的心思啊，都放在小龙身上了。
3: 大舅，您这话都说烂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父母走得早，那时我才13岁，这么多年您一点都没后悔养着我，就我对你最好。
2: 哎呦，你这个丫头，哎，你把我想说的话都给我说了。

0: 哥嫂子，那你们路上小心啊。
1: 好，
2: 慢点，小丽啊。
0: 行行，好啊。
1: 哎呀，这一天忙活的。
2: 哎，咱爸说那是传家宝，这传家宝是不是得传给儿子呀？
1: 我爸心里想的，我怎么知道？
2: 不行啊，必须得传给你。
1: 我倒是想啊。
3: 哟，出去干活啊？
4: 哈哈，
3: 昨天晚上你们家院里够热闹的，是不是柴福跟柴弟回来了？
4: 你看，我说嘛，你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家有点啥事儿啊，都瞒不过你。
3: 这怎么说呀？我看见柴福的车停在那儿了。
4: 哎，中午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们家有好吃的。
5: 爸，
6: 哎，这嫂子来了
5: 啊！哎，咱爸呢？在屋里和婶子做饭呢。
6: 是吗？
5: 哎，爸，我帮你做。
7: 哎，爸。
5: 哎。爸，我帮你做吧。啊。我帮你做饭。
8: 哦，你们来了。啊。不用了。都买好了，你
5: 我帮你端进去吧。
9: 哎呀，快进去，
8: 快
5: 进去啊！行，哎呀，赵婶啊，
9: 不用啊，赵婶你也在这
8: 儿。哎，爸，赵婶你也坐。哎，爸你坐。哎，
3: 吃吧。
5: 哎，爸，你吃肉。
4: 我不吃肉。
8: 啊，好啊，爸，我吃，我吃。
3: 柴福啊。你们两口子可够稀罕的，原来每年回来不了几趟，这次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刚回来，怎么今天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传家宝的事儿啊？
5: 哟，赵婶儿，你不是也知道我们家有传家宝了吗？
3: 我们
5: 呢，以前是挺忙的，我们现在不忙了，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看我爸的。
8: 嗯。
10: 来，小婷，吃肉。
3: 你爸呀，他耳背，听不见。
8: 哦。啊，爸，你
5: 爸，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刷碗，我刷锅啊，你们都不用管。
10: 哎呀，你这自打嫁过来十来年了，这可是头一回呀。
5: 哎呦，爸。看您说的，好像我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干似的。
1: 少说两句不行
10: 啊！行了，
8: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我睡觉。
3: 哎，你这还没吃呢，怎么就吃饱了？
8: 哎，爸，
1: 不能少说两句。哎，赵婶，我们吃，我们吃。
5: 爸，爸。我把锅和碗都刷干净了，我和柴福我们俩上班去了。
8: 啊，
5: 我们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
8: 哎，爸，我们走了啊。哎，这老爷，哎，你从，哎，爸，我们先走了啊。哎，你慢点。
11: 就我家这豆角，酱小鸭。酱血脂酱胆固醇啊。
3: 哟，柴老头，你看柴弟带着小龙来了。
10: 哎，你们看，那是我外孙，来看我来了。
3: 哎呦，
11: 长这么大了
3: 啊。哎呦，长这么高了。
5: 爸，
3: 哎，
5: 叔婶干哪
3: 哈。小龙，快叫老爷。
10: 小龙，
3: 快叫老爷。
12: 救我，
3: 你这孩子咋回事呢？快叫老爷。
10: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他还是个孩子，你凶他干嘛呀？
5: 孩子不懂事儿，爸，咱们回家吧。
10: 哎，好，那你们聊着啊，我先回去了。
11: 姑娘来了，给多做点好吃的啊。
8: 好嘞。
3: 你说，他就想见见这外孙子，这闺女就是不让他见，总说这孩子忙没时间。你看看，刚才他连老爷都不认了。
13: 你告诉老爷，这是什么颜色？
12: 紫色。
10: 这个？
12: 绿色。
10: 太棒了，
5: 爸。
3: 以后每个周末我都带小龙过来。
10: 哎，怎么他不上什么兴趣班了？
3: 哎，不上了。
12: 妈妈真的不上了吗？
3: 真的。
12: 太好了，
5: 把你乐的。
10: 小婷，写作业呢？
1: 来吃点水果。
6: 大舅，今天是不是特别高兴呀？哥哥姐都来看你了，小龙都来了。
1: 哎，小婷啊，
6: 嗯，
1: 你说他们怎么突然的都来看我呀？哎，一下子也不嫌弃我这个糟老头了，是不是跟那个青铜器有关系啊？
6: 大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平时不来看你，你说他们忙白眼狼，人家现在来看你了，你这又多想。行了，别瞎想了啊，早点回去睡吧。哈
1: 啊，那你也早点啊，
6: 嗯，
1: 吃点水果。
6: 嗯，好。
7: 赵婶来了，
14: 赵婶坐，人家给赵婶弄个凳子。
3: 好，哎呀，我在外边啊，看你们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哎呦，柴老头，这下你可乐开了花了吧？啊，这一家人都团圆了。那我不坐了，你说就我一个外人，你们聊，你们聊啊。
7: 哎，你慢走，赵婶。
1: 他说啥了呀？他怎么就走了？
5: 爸，你累不累呀？用不用进屋歇会儿啊？
1: 这个赵巧今天不知道是弄的哪出啊。
5: 爸，你那传家宝藏好了吧？什么意思啊？那又不是一块两块钱的东西，那多少钱呢？我是替你看着呢。
7: 哎，行行行，
15: 谁说传家宝就得传给我哥呀？那也得看我爸的意思，是吧，爸？
1: 啊，
5: 爸，你可得明确表个态呀。这传家宝就得传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
15: 爸，您可不能重男轻女啊。
1: 哎，我就你们这一对儿女，你们对我好，你说我不传给你们，我传给谁呀？
15: 爸，您放心吧，以后呀，每个周末我都让小龙来陪您。
5: 哎，爸，以后家里缺什么呀，你就跟柴福说，我们从城里给你带过来。
7: 对，
5: 啊，
7: 爸，我们去给你买。
16: 大舅，是不是困了呀？
17: 爸，我回你屋。
5: 爸，
7: 哎呀，慢点。
5: 哎，我来，
7: 早点休息啊。
17: 你盖着点被子，别着凉了啊，爸。
5: 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7: 哎，爸，这疼不疼？
1: 这儿特
7: 啊，
1: 这边。
5: 爸，这是我在早市上买的橘子，可甜了，你尝一尝啊，你尝尝。
7: 对，爸，你吃点啊。
17: 爸，我碗烧完了。爸，小龙这次月考呀，考了第一。
1: 哦，小龙，好。第一，
16: 哎呦我的天哪！哥，你赶紧给爸买个助听器吧，吓累死个人了。
18: 我看也是该买一个。
5: 哎，咱爸呀，一会儿能听见，一会儿听不见。
1: 你们说我什么呢？
5: 你看，听见了吗？
18: 爸，这个金平说，改天上医院领你看耳朵。
5: 爸，咱家那个宝贝你藏好了吧？爸，
14: 你怎么又来了？
5: 怎么了？爸，这传家宝你可得传给我们柴福啊。
17: 嫂子，你们家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能继承不继承还是一回事儿呢。
14: 哎，
5: 你什么意思啊？
14: 小丽，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17: 他一外星人整天惦记咱家东西，算怎么回事儿啊？
14: 你给我消消。
5: 谁是外星人？谁是外星人？你说清楚了，谁是外星人？
14: 消气。
5: 我告诉你，我嫁给你们老柴家，我就姓柴了，我就是老柴家人，你才是外星人。
14: 行，柴跟我家吵什么呢？
19: 听这音儿，好像是孩子们回来了吧？
17: 这是我家，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
14: 嘿，
5: 我告诉你，今天当着咱爸的面，我不跟你计较。这传家宝啊，当然得传给我们柴福，我们柴福是儿子。古话说得好，传男不传女，
17: 那是别人家，我们老柴家可不这样。你个外星人，你当然不了解了。
14: 小丽，
5: 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一会儿一个外星人，哎，你干啥呀？你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14: 不是，
5: 你欺负你哥哑巴是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哑巴呀？你不会说两句啊？
14: 爸，那青铜器是咱们家传家宝吗？
19: 还有什么青铜器？这蔡老头还有这种传家宝？
14: 小点声，听不清里面说什么。
17: 爸说是传家宝。

0: 就是传家宝，你们不想要就别要。
1: 谁说我们不要了？我们要，我们当然要，哎、我们要定了。
0: 凭什么要呀？你们外星人在这嚷嚷什么呢？嚷嚷嚷嚷！
2: 小点声，行不行？
3: 行了，你们都别争了，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传给小婷。哎，哎爸，
1: 马小婷，你给我出来！
0: 马小婷，马小婷，
4: 怎么了？
5: 姐，嫂子，
4: 小婷，这传家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5: 没有啊，我白天知道的，你们晚上知道了。
0: 哼，那可不一定，你天天跟爸在一起，说不定爸早就告诉你了呢。
5: 真没有。
4: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心机这么重。
2: 小婷，这么做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再怎么说这传家宝也是我们家的，你一个外姓人，你说你这是。
0: 就是呀，这么多年我爸养你吃喝的，你到最后把传家宝也拿走呀。
4: 小婷啊，你在家是什么位置你应该清楚。
1: 你说这传家宝不传给我们老柴家，能传给你个外姓人吗？
4: 你能好意思拿吗？就是给你了，你能好意思要吗？
2: 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哎爸，你消气。
3: 你
2: 哎爸。
0: 爸，
2: 那你俩吵。
4: 你们俩说话呀，想办法呀，总不能把什么都给一个外人吧。哎
6: 呀，你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家老头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字儿，倔。
5: 大舅，我又不是您亲生的，为什么传给我呀？
7: 你虽然不是亲生的，可你比亲生的都强啊。
0: 我这想想给了马小青，我就一肚子火。
4: 喂，不去了不去了，还治什么治啊。哦，行，好吧。
0: 哥，嫂子，我知道怎么办。
7: 他们两个成家之后啊，真应了那两句话，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0: 你们俩离婚？
4: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不能想着点我们俩好啊？
0: 我是说假离婚，就说你们因为怀不上孩子没钱治病吵架了。
7: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就是死在这个屋里都没人知道。
5: 大舅，你瞎说什么呢？
7: 我每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都说忙啊。
0: 让他把传家宝卖了，咱们两家平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你觉得呢？

0: 福子，过来吃饭。福子，来吃饭了。
1: 大正，我去叫。哥，出来吃饭。
2: 我不吃。
1: 大舅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哥说他不想吃。
3: 爸，您吃饭呢。
0: 你吃了没？
3: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
3: 嗯。
0: 那坐着点吃点菜。
3: 哎，我不吃了，你们吃吧。我坐这等着你们，你们吃吧。
0: 你哥在那屋里呢，你还不看看去？
3: 他来干啥？
0: 你哥要跟你嫂子离婚，你还不过去劝劝？
1: 啊、哦、啊，是吗？啊、哦，这可咋办呀？爸，我觉得吧，你还是把那青铜器给卖了吧。
0: 你
1: 钱咱们平分。我知道你平时疼小婷，你就给小婷多分点，我们少分点。
0: 你说你这丫头，你满脑袋就是钱。你哥现在都要离婚了，你还不关心关心他去？
1: 爸，你咋还不明白呢？我哥跟我嫂子为啥离婚呀？那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吗？那怎么才能生出孩子呢？那么得花钱治病，这归根结底不还是钱的事儿吗？
0: 你给我闭嘴！我瞅见你们我就烦。
4: 谁呀？哟，爸，小婷，你们怎么来了？
0: 这鞋得换吧？
4: 我要打扫卫生的，不用了。
0: 自打你们买了这新房啊，一年多了，我这是头一次来。
4: 过来坐吧。
0: 哎，好
4: 啊，坐吧。
0: 啊。
4: 婷婷坐。
0: 哎，金平啊，我听柴夫说你们两个要离婚，啊，你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你说这是干嘛呀？
4: 爸，这件事儿你可冤枉我了啊！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柴夫提出来的。
0: 柴夫这孩子呀，不懂事儿，我呢，替他向你道个歉。
4: 爸，其实这件事儿啊，我也有问题。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能让你抱上孙子，可是这能怨我吗？
0: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其实怀得上怀不上啊，没关系。
1: 对呀，嫂子，这婚不能离。
4: 你看，我们买了房子，贷了很多款，欠人好多钱呢，这压力就够大的了。这不，柴夫又打听到了，说那个试管婴儿能让我怀上，可是又得花一大笔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啊？哎呀，为了柴夫，为了你们柴家，我就离了吧。
0: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来，是要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呢给卖了。分成四份，我自己一份，给小婷一份，剩下那两份呢，你们兄妹俩一人一份，你们看怎么样？
5: 爸，我举双手赞成，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6: 爸，你怎么决定我都同意。
0: 那就这样，卖。
7: 哎呦，买车鞋，
0: 那个什么。那就卖吧，
7: 那就卖。
3: 来，
7: 你慢点，你这
5: 你让我抱着。
7: 行，我来就行了，你还能整过我？
8: 哎，你大侠，你放我腿早了你。
9: 哎，柴夫，你等咱爸一会儿。
8: 我说爸，你快点，你这
9: 拿一个包放包里，别摔了。
8: 别等半天都这样。
10: 你让我抱着呗。
8: 你现在来精神，你抱还有我抱安全。
9: 哎，等一会儿，等咱爸一会儿，你急什么呀？爸，一会儿坐车，你坐前面啊。
10: 快点
8: 爸！哎呀，
10: 赶紧的，
8: 快点，
9: 你省点上。
8: 爸，你快点，哎，快，我知道。
11: 你好，
8: 你快点。
11: 哎，
8: 你好，
11: 请问柴中国家在哪里住？
12: 你们是
11: 我们是市文物局的，有人举报柴宗国非法占有国家文物。
12: 真是，
6: 哎呀，
11: 这个事儿如果属实的话，将是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请柴宗国同志配合我们一下好吗？
6: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这是传家宝吗？
13: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呀？
5: 爸，你说话呀！
6: 就是啊，
13: 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6: 怎么是非法占有啊？
3: 就是
13: 话呀，爸！
6: 你说话呀！
3: 哪来的？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2018年6月4号5点20分，一列火车刚刚抵达金凤南满铁路交叉点的时候，突然发生剧烈爆炸。爆炸腾起的黑烟高达200多米，火车上挂的3辆贵宾车全部被炸翻，车厢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车顶棚和车窗全部被炸飞。被炸的列车正是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剧烈的爆炸后，张作霖身负重伤，卫兵用车把他送到大帅府不久，一代枭雄张作霖就去世了。可是谁又能想得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北王，他的死竟然和一个字有关系。月，那么这个字后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究竟是谁想害死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号出生在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小渔村，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张作霖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14岁那年，父亲张有才因为赌博跟人争起来，结果又出手打起来，最后伤势过重死了，剩下他们母子日子就更难过了。年少时候的张作霖非常聪明，没钱读书，就偷偷的到私塾趴在窗户上偷听，后来被教书先生发现了，觉得这孩子挺可怜也挺聪明，于是就让他免费读了3个月的私塾，这就是张作霖终身的学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了，这个没有家庭社会背景没有正规学历的张作霖又是怎么会成为东北王的呢？
1: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投身行伍，学了些拳脚功夫。20岁的时候返乡，娶了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倒插门到赵家庙村。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东北社会混乱，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地方武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作霖开始起家。
0: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就是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来听听张学良说他父亲张作霖是怎么发迹的。
2: 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不是，他就是给人保险。怎么叫保险呢？就是在一个村庄啊，我父亲也就这么起来的。这个村庄我负责人保险，那我带着10个枪20支枪在这，我给你保险，有人来抢你我出去打，但是你给我钱，这叫保险。我给你就是我负责扶你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去治难，我父亲就这么起来的。
0: 张作霖从一个保安队的小头目慢慢的成了北洋军阀末代掌门人，这个过程中他和日本人又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1: 张作霖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保险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1902年率队招安受俘，踏上仕途，当上了清政府的官。多年混迹社会的经历使张作霖长于计谋，巧于应对。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所处的辽西中立区实则为日俄争夺的焦点。在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脚

0: 怕三条船，周旋在日本、俄国和清政府之间，左右逢源。1905年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扩编为三个营。随后，会为人、会用人的张作霖，凭借智擒大土匪杜立三、剿灭蒙焕、镇压革命党等功绩，因势利导，平步青云。借着徐世昌、赵尔巽等人之力，顺水推舟，挺进奉天。经过乱世的重重考验，自信的张作霖有了称霸东三省的野心，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为了借势，一方面原本以大清朝为靠山的张作霖担心建立共和之后自己将无立身之地，但已经进行接洽的袁世凯政治态度忽左忽右，为了防止被动，他只好另辟蹊径。另一方面，张作霖发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北已经确立了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的绝对优势，与其以卵击石，不如为己所用。但是张作霖似乎是热脸贴了冷屁股，日本方面认为此时的他位不高权不重，要想被利用还是不合格的。
1: 然而张作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仅仅过了4年之后，杀身之祸从天而降。1916年，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5月27号这天，他刚刚在奉天火车站送走了贵宾，然后在汤玉麟卫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回到奉天府。张作霖的队伍刚刚到小西门边，路边的一个窗口突然飞出一枚炸弹，炸散了走在前方的护卫队。汤玉麟受了轻伤，有5、6个士兵当场被炸死。刹那间，小西边门大街硝烟弥漫，护卫队乱作一团。张作霖坐在后边的马车上，听见爆炸声，他马上跳下马车，穿上一匹马背，喊上了几个卫兵，奔向旁边的一个小胡同，准备穿过大行门绕道回到奉天。可没想到他们路过奉天图书馆的时候，门洞里又跑出来一个人，向快马加鞭的张作霖扔过来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嘣的一声在他身后爆炸了。幸好张作霖躲得快，炸弹的气浪掀飞了他的帽子，人倒是没事。张作霖没想到哪个刺客被自己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当场就死了。等他刚刚踏进奉天府，还没定下神来，卫兵就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前来慰问。当街暗杀前脚刚刚发生，日本人后脚就跟进来了。张作霖觉得不对劲，他怀疑日本人来慰问是假，打探虚实才是真的。这暗杀后边到底是谁在指使？张作霖当时就起了疑心。川岛浪速是侵华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早在袁世凯复辟时期就曾经利用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八部扎部为主要力量，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妄图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张作霖进入日本的视线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分歧。以川岛浪速为首的一派认为张作霖曾沉重打击过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极大障碍，必须除掉。而其他的反对派则认为实现满蒙独立需要拉拢鼓动张作霖。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后者占了上风，川岛浪速慌不择路，决定用非常手段干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混乱，为满蒙独立运动打开一个缺口。1916年5月，川岛浪速纠集了几个日本浪人，组成了一个满蒙绝死团，就是要找机会干掉张作霖。5月的一天，他们下手了，在短短的一段路途上发生了2次爆炸，可是都没有命中张作霖。这次刺杀给张作霖又一次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跟日本人打交道那是相当危险的，做日本人的傀儡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这是1920年左右的东北铁岭火车站的停车场。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条铁路是在沙俄时期修建的中东铁路的南下支线，也叫南满铁路。我们把细节放大，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看铁。

铁岭的火车站，这个画面上，左边是日本人在铁路边上的宪兵站，右边是日本兵的铁甲列车。

0: 曾经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6年昌帝被推翻，1915年日本政府看到了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于是派驻华公使日志义觐见袁世凯，向他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有21条要求。日本人妄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这个文件，想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这个21条一共分为5部分，它叫做5号，其中的第2号有7条，7条里面第3条、第4条有这样的规定：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有自由居住、往来以及从事工商业的权利。第4条有这样的规定：在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有开采矿山、筑路的权利。另外，旅顺、大连以及南满、安凤2条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这21条的核心是土地、铁路、矿产。张作霖是农民出身，他非常明白，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剥夺了东北人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和独立权。而且张作霖非常明白，铁路就是触角，路修到哪儿，日本人的利益就会延伸到哪儿，侵略就会渗透到哪儿。所以他非常讨厌这个21条，他发誓不做卖国贼。
1: 面对日本对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和筑路权的步步紧逼，张作霖表面上软磨硬泡装糊涂，实则运用总体不否、具体否、密令否、明令的方式釜底抽薪。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积极争取英美的支持，以削弱日本的控制，同时资助筹建铁路和港口，控制中日合办企业，发展民族经济，兴办高等教育，逐步打破日本的垄断。
0: 从这个时候起，张作霖和日本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因为日本人发现这个只说不做的张作霖其实是个两面派，他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的排日。于是他们决定处理这个不听话的家伙。田中义一，1864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者之一。1927年6月27号，在日本东京，刚刚上台的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张作霖和满蒙问题是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结果可以概括为2点：一，迅速以强硬手段推进满蒙分离，为武力侵华做准备；二，直接征服满蒙的策略已定，张作霖已无扶植的必要，日本应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当的调整。可是后来，在如何对待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政府高层出现了2种不同的意见。虽然这两派最后的意见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干掉张作霖，但是强硬的激进派认为要马上下手干掉他，温和的和平占领派呢却觉得有必要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田中义一综合了两边的意见，做了2手准备，日本政府就做了2个方案。方泽千吉执行的就是内阁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这个必要。那么这个必要指的又是什么呢？原来日本人认为有必要把张作霖留下来，是因为一个密约。什么密约呢？就是满蒙新五路协约。这个协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5条铁路的修筑权全权委托给日本人。哪5条铁路呢？他们就是敦土铁路、长大铁路、吉武铁路以及跑索铁路和沿海铁路。现在看，这5条铁路实际上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以和苏联开战，向南可以运送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向东可以和朝鲜的铁路相接。这条路一开通，日军就可以在1天之内到达东北。这5条铁路就像5把钢刀直插东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铁路本身。一旦建成，东北将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

0: 张作霖是多么精明的人呐、啊！日本人这点企图他还看不明白，可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这后面有鬼，他还不得不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挥师北伐，而且一路势如破竹。可问题是，如果他签了，他的老家东北迟早会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这可真是让人左右为难呐、啊！怎么办呢？张作霖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招，就一个字：拖。
1: 张作霖口头答应签署这份密约，他用红笔将五条铁路分别画上了圈，但是并没有签字。他告诉日本人，咱们俩这是私人会面，你我的协定只能算是个预备性商谈，没必要签字。就算是密约，双方也要派代表正式签署才能生效，到时候你再拿着带圈的文件来找我。山本条太郎信以为真，立刻派人拟定具体的承造合同，赶紧组织签约班底。殊不知那天他前脚刚走，张作霖后脚就部署上了，他跟奉军上下通了气，密令他们开始踢皮球。
0: 皮球怎么个踢法呢？等日本人再次找上门的时候，张作霖告诉他们说，具体的事项我不管，你们去找杨雨婷。等他们找到杨雨婷，杨雨婷说，嗯，这事可以同意签，不过这个事情嘛，我和张大帅本人都不能决定，还必须找东三省各地方相关长官协商。日本人于是又逐个找到各个省的省长，这些省长们都纷纷表示，嗯，没有问题，同意签，但是呢，这事还必须拿回省议会，让省议会投票表决才能定夺。1927年12月5号，张作霖给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来看一下。田中外务大臣阁下，敬启者，日前山本社长来京所谈之事，鄙人切望以成协商，对各项之详细规定，则可以令各地长官逐条协定，并应以此共同利益为本，和中商谈，以增友谊，不惜尊意如何。12月5日，张作霖。就在同一天，当时的吉林省省长张作相给吉林省议会发了一封密电，来看看。大元帅为筹措军费，正拟以吉林省所有森林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外借款，并将命令我二人签字，此刻望省议会能对我二人此举意图保守秘密，并点大元帅表示反对。12月5日，张作相。这里面说的借款这件事儿，当然是子虚乌有，这是张作霖的花招，他要的目的就是要各省议会纷纷反对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他的缓兵之计，让见缝插针的日本人找不到缝。就这样，日本人举着这个满蒙新五路协约到处跑，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头来也没得到张作霖的签字。可是日本人就会这样善罢甘休吗？这时候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有些坐不住了。我们这里有一段珍贵的胶片资料，来看一下。
1: 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纷纷响应，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节节败退，眼看着北伐军直逼京津。1928年5月9日，张作霖面对这样的形势，发表了西征通电，希望结束战争，和平相处，主要是想借和平的幌子来阻止北伐军的前进步伐。5月12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对其置之不理，继续北伐。
0: 这期间日本人一直在背后观望，现在他们认为趁虚而入，这是最好的时机。于是田中义一命令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千吉利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局面，逼迫张作霖签字。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一揽子解决他们所谓的满蒙悬案，面对北伐军和日本人的里外夹击，张作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万一不行的话，就干脆退到关外。

0: 朗家去，
1: 保存实力，找机会东山再起。张作霖主意已定，对方泽千吉还是老办法，拖。可是拖来拖去，这日本人就像中国古话里说的那样，图穷匕首现。前面我们提到过，田中义仪曾经下命令用软硬两手来对付张作霖，这硬的一手叫做外科方案。来看一下，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就是外科方案的执行人，目的就是用武力解决张作霖。有河本大作口述的著作《我杀死了张作霖》，里面记述了他策划皇姑屯事件，为张作霖挖下死亡陷阱的全过程。河本大作布下的是一个必死之阵，他的方案是炸毁回凤专列，炸死张作霖。一开始河本大作选择的地方是新民屯以东的巨流河铁桥，但后来发现这个地方不行，因为奉军戒备森严，很难下手。皇姑屯这个交叉口，河本大作多次考察，最终锁定在这里，这是个绝佳的位置。这里有一处三洞桥，连接上下两条铁路，上面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下面就是张作霖要走的京奉铁路。而这个三洞桥是张作霖专列的必经之地，它恰好又是日本关东军守备。河本大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在桥面上和桥墩分别埋设了炸药，一共有120公斤，分别装在30个麻袋里面，伪装成护路的沙袋，然后在离桥墩不远的瞭望台上安设了按钮，分别有2个人控制。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做了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万一爆炸失败，这时候火车一出轨，刺刀队就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河本大作以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的，可没想到张作霖手下的人提前发现了。就在河本大作紧锣密鼓布阵的时候，丰田宪兵司令部给张作霖发来了一封密电，来看一下。日本铁路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一带突然戒严数日，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行动可疑，请大帅慎行。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明。多年来生活在风口浪尖上，张作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得到这样的消息，张作霖打算不坐火车了，改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但是汽车要走的这段公路路不平，而且有些地方还没通车，再说当时的汽车时速非常有限，从北京到奉天也就是沈阳要开上好几天，一路上颠簸不说，路上很多地方是山高林密，安全也很难保证。所以张作霖反复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坐火车。接下来张作霖就开始布置迷魂阵了，本来定的出行日期是1928年6月1号，当天他的专列已经开进了北京火车站待发，可是张作霖却突然下命令说不走了，明天再走。
2: 6月2日晚上7点左右，长长的车队出现在北京前门东站，但是登上火车的人中却并没有张作霖，只有他的武义泰和仆人们。那辆火车看上去和张作霖要乘的蓝钢车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只是一辆有7节车厢的山寨版专列，用以迷惑日本人的视线。尽管张作霖连续改变出行日期，但他的一举一动却都在河本大作的掌控之中。据河本大作自述，日本方面曾经安插了2名眼线在张作霖身边，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竹下义晴少佐，他曾在1928年6月2日凌晨将更改后的日期、火车到达的具体时间和张作霖所在的车厢号密报给了河本大作。
1: 6月3号临行之前，张作霖的府上来了一个老朋友方泽千吉。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什么意思，张作霖太明白了，于是他把方泽千吉晾在客厅里，就是不出来见他。这时候就听见张作霖的办公室里传出了叫骂声，骂什么呢？日本人不是朋友， 在危机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东北人，祖宗父母的坟都在那儿呢，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卖国贼。骂声刚刚落下，这时候秘书就拿着文件出来递给方泽千金，说大帅已经签了，可是他现在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你。方泽千金打开文件，看到的就是张作霖写的那个月字，他一下气急败坏，可又不知道怎么发泄。他心里很清楚，这回又被张作霖耍了，因为这个月字既不是签名，也没有盖章，只表示看过了，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方泽千金的企图没有得逞，河本大作的把戏马上就上演了。
2: 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火车专列回凤阳。6月4日5时23分，黄浦屯铁路交叉口，两声巨响，黑烟腾空，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的几个小时后，瞑目长逝，享年54岁。张作霖死后，奉天府密布发丧，与日本人针锋相对。1928年6月17日，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接掌了帅印，稳定了东北的政局。导致日本人就是想借张作霖之死引发社会混乱，借机入侵东北的阴谋破产。同时，张作霖死前与日本人的巧妙周旋，使满蒙新五路协约等涉及主权问题的密约沦为废纸，没有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使日本人武力侵华的计划搁浅。9·18事变被迫推迟3年，
1: 直到1928年6月21号，奉天当局才正式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亡讣告和他们代理的这份遗书。乱世枭雄张作霖与日本人打了24年的交道，在与日本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具有两面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张作霖就像这份遗嘱所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从来没有做过让步。所以说，这份遗书为他富有传奇色彩和颇具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句号。但是9·18事变爆发后，工程被迫停工了，张作霖的遗体最终也没能够葬在这个地方。不过这座陵墓在日据时期并没有遭到损毁，张作霖与日本人周旋、与狼共舞的传奇故事一直回荡在这个空空的陵墓中。
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和谐。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女子深陷骗局，被骗300万后执意追加90万转账，为何民警8小时苦劝仍难唤醒？
1: 好家伙，我还觉得我办什么错了。早知道我早上就不搭理他，让他在门口嚷嚷去。瞎管闲事。
0: 老人变卖房产，豪掷800万投资，最终血本无归。幕后操盘手究竟是谁？
2: 你分了多少钱啊？
1: 一共大概也就170吧。
0: 38万元现金面对面亲手交与陌生人，是怎样的骗局让他深信不疑？
3: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无死角的关心，情绪价值给你拉满。
4: 有陌生人向自己频繁的索财，一定要及时止损。
0: 蜜蜂计划深度揭秘交友投资类诈骗升级套路，本期关注为何偏偏遇到你。

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 在行动。
0: 哎，今天特别高兴啊，一看一开场这甜蜜蜜都唱起来了。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和春天和甜蜜有关，我们来聊聊爱情。先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问问叔叔阿姨，你们记得自己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甜蜜的那个瞬间是什么吗？
2: 特别感动的一个镜头就是冬天举着一串糖葫芦，然后在寒风中掀开门帘进来了，那一刻很多年我们都这样延续下来的。
3: 我最搞笑的是他给我送了一个自己刻的那个什么戳，
0: 哦，
3: 小狮子。
0: 有的时候啊，爱情确实能够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对不对？
4: 敢听叔叔阿姨聊得特别甜蜜，有看到糖葫芦的兴奋，对吧？有长久陪伴的这种甜蜜啊，这刻了狮子的惊喜，对吧？你看《牡丹亭》里面有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就多强烈，对吧？有爱情出现的时候，它会产生大量的激素，我觉得特别兴奋，爱情让我看待这个世界都加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滤镜。
0: 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这些骗子恰恰就利用了爱情，让我们一起来看。
5: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杨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内的居民邓阿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6: 但是老太太特别的抗拒，就说不可能。
7: 对，
8: 没事儿，
9: 肯定有事儿，大姐。
8: 哎呀，我有事儿，我没事儿，我聊什么呀？我
9: 啊，大姐，您说说，跟我念叨念叨。
8: 没什么事儿
9: 啊，
8: 没什么事儿。
9: 我昨天跟你聊天了。
8: 哎，您跟我聊吧，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9: 如果说您昨天的节日无理无据，我们大姐没毛病，我来恭喜您，您喝的没毛病。但是万一咱就是万分之一，
7: 看到没？
9: 这个钱投错地儿，
7: 一张图片，
9: 是吧？啪，消失了，你怕这个？你们知道吧？
5: 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导，邓阿姨依旧不肯说出实情，只是一味的说自己没有被骗，
8: 没有干别的，他们非得说我干别的。你突然早上在我家敲我家门去，好家伙，我还觉得我办什么错了。早知道我早上就不搭理他，让他在门口嚷嚷去，瞎搞闲事。
5: 因为邓阿姨不肯和民警交流，民警只能把现有的诈骗套路给邓阿姨逐个讲解。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劝到了深夜。
10: 我是大概下午2点多到的派出所，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开始这个，开始说这个诈骗的细节。
8: 我现在也怀疑，
11: 他还是怀疑。我现在明确的告诉您，阿姨，他能给您，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多少，行吗？我俩哪带保票？
8: 那钱
9: 那个没看见，
11: 及时止损。
8: 嗯。
5: 经过长达8个多小时的劝阻，邓阿姨终于相信了自己被骗，这才向民警说出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8: 有一天我不在家玩那个微信视频号，然后有人找我，我说这谁呀？不去找我，我又不认识他
11: 啊。
8: 人家就说是以前是当兵的嘛。
5: 原来邓阿姨微信视频号收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留言，男子自称是退伍军人，目前是单身状态，想和他认识一下。恰巧也是单身的邓阿姨和男子很快熟络了起来，在取得了邓阿姨的信任之后，男子向邓阿姨提出了一起投资理财的想法。在男子的指导下，邓阿姨已经陆续在诈骗网站里投入了近300万元。民警找到他时，邓阿姨正准备再投入90万，多亏民警及时劝醒了邓阿姨，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我也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觉得他为什么那么执迷不悟呢？
12: 觉得如果我要能再给他加进去的话，我可能盈利更多。
2: 男同志给女同志洗了脑了，也就这女同志认准了，认为他对他的好，对他的温柔，对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掏心掏肺了，觉得这男的为他，所以他付出多少他都觉得应该。
0: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请上今天的两位嘉宾，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陈亮以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的于小颖，来有请二位。我们先来说说这类骗局应该怎么给他定义，就是他叫什么。
13: 我们一般把这类骗局啊叫做交友投资类诈骗，一般呢是以网恋作为切入点，然后虚构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骗取受害者往里面投入资金，最终骗取钱款。
0: 关于此类的 报警或者说接报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此类的这个诈骗呢，一直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呢，这个损失金额也是巨大的，可以说是既骗钱啊，又骗感情。这个易受骗的人群，从过去的30岁到50岁，现在也是发生了一个逐渐扩大啊，可以说45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也成为了此类诈骗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女性的人数远远大于男性，对，但是男性也是有的，而且最大的年龄啊，已经到70多岁，78岁，可能就是比大家想象的年龄的这个范围要宽了，
0: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老师，为什么那么难劝啊？
4: 难劝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恋爱有成瘾性啊，所以你让在这种热恋中的人他跳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没有爱情的生活。我们大脑有一个功能叫杏仁核，它是主管我们的恐惧的，但是一旦当我们陷入到恋爱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杏仁核的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就不觉得害怕了。恋爱的时候特别兴奋，胆特别大，你跟他说哎，你上当受骗了，不会，我评估过了，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他听不进去。
0: 如果突然出现了一段爱情让您给他投钱，您愿意吗？
12: 爱情是永恒的，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自己脑子得好好想一想。
0: 叔叔说了要好好想一想，对吧？
12: 对。
0: 但是跟叔叔阿姨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且这事儿就发生在咱们西城，还就是咱们西城检察院办的案子，对吧？800万。
13: 被骗的这位先生呢，是一个居住在咱们西城的老先生，63岁。当时呢，他也是从这个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了一位女性，20多岁，对方还真的跟他见面了，并且两个人吃了一顿饭，越谈越好，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在这个逐渐信任之后呢，这个女的就说她的一个亲戚在这么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挣钱啊，投入多少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一开始这位先生也是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投入了小部分，他发现还确实能够赚到一部分钱。在这个期间他们也就是共同规划过未来，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恰好这位先生当时他是卖了一个自己的房，手里有800多万，所以呢他就把这个800多万都投到了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投入了以后他发现有一天这个平台爆仓了，他的钱拿不回来了，女骗子也联系不上了。那在这个之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位63岁的先生都一直在找这个女骗子，但是都没有找到。最后是他在去外地找女骗子，然后回北京的路上身体不适，最后去世了，就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
0: 女骗子抓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庭审现场。
5: 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胡某甚至根本不认为他自己有罪。
7: 我只是去吃了个饭，当时不说我再来一个客户，他说要跟我吃个饭，我说不行，他是让我以不敬的名义去的，
14: 希望你教训自己的态度。
7: 他让我参与了他那个吃饭，
14: 你跟别人吃个饭何罪之有呢？
7: 我并不知道我的无意识的行为成为他人犯罪道路上的一个铺垫石。
14: 你是无意识的跟别人吃了个饭，无意识的跟别人语音聊天，是吧？
5: 胡某将自己与受害人吃饭视频的事儿推得一干二净，他一直声称自己直到被警察抓获才知道自己参与了诈骗行为。
14: 你分了多少钱啊？
7: 一共大概也就170吧。
14: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没有做，你就仅仅是和别人吃个饭聊个天，你就能挣170万？
0: 我特别想知道，陈姐，这个骗局的套路是什么样的？
13: 咱们刚刚只看到庭审现场的一位女性，但是其实她是一个诈骗的团伙，她背后有好几个人。那这个女性呢，她是就是所谓的跟老先生见面的这样的胡姓的女子，还有一个人呢是冒充她跟老先生聊天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她是做这个所谓的投资软件，但是其实她是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幕后老大，就是操纵这一切。那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呢 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是跟这个先生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呢是引导他先投入一小部分的钱，让他看到回报以后，再逐步的引导他投入大量的金钱。在他把800多万投入到平台以后，他们这个平台比如说登录不上了，资金冻结了，税额有问题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钱彻底的要不回来了，最后是被骗了，这么一个套路。
0: 马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如果当我岁数大了之后，我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是不是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义无反顾，得稍微在某些情况注意一些什么呢？
4: 人是分不同情况的，那绝大多数的老人呢，随着他激素的下降，然后他阅历的增加，他可能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了，可能相对会理性一些，但是呢也会不少人会非常非常的冲动。首先啊，老人要注意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状态，因为随着我们大脑机能的下降啊，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皮质衰退的非常厉害，那他是平时会掌管我们理性思考的这一面，所以很多你如果会发现，哎，有些老人好像越老越变得像孩子了，开始很冲动很任性，非常的情绪化，那像这样的老人你就要警惕了，因为很有可能会随心所欲，顺着我的这个心，我就陷入了一场疯狂的爱情。那还有一类老人也很需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不安全感特别重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那请多伸手向你的亲朋好友去求助，因为当你觉得特别孤独和不安全感的时候，就很多人会用爱情来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通过我再重新进行一场恋爱，然后证明感觉到我自己还很有能力啊，我还很有魅力，我有价值感，那这样的爱情也比较容易会冲昏头脑。最可怕的还有一类，随着他生活体验的改变或者他经济能力的提升，他可能完全颠覆了年轻时候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他突然觉得我要为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做补偿，他一旦有了这个补偿心理的时候非常可怕，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老房子着火。所以像这三种人是要一定要格外提醒自己要注意，不要陷入骗局。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来，请我的同事叔叔阿姨们认为能够作为形象，咱们单说外形能够骗人的请举手。
1: 长得多憨厚多实在多腼腆啊。
0: 好，我再问问啊，认为我的外形更适合当骗子的请举手。
1: 而且你还巧舌如簧，他还不吭声。
0: 几乎绝大多数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场外的观众朋友们，几乎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告诉您，真的不一定。我们一起来看。
2: 那你们有什么目的呢？
3: 我们的目的让你不要被骗钱。
2: 我有什么目的？也送我自己，我受伤的也送我自己。你们这些人都不说话呀？
4: 你不是说话了？看，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走呢。
5: 受害人给我们看了，就是他跟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作为一个大老爷们来说，太肉麻了，没法看。
6: 亲爱的，我相信命运，女王陛下，您希望我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早上好，我的女王。晚上好，女王陛下。亲爱的，我非常想念你。
7: 民警推断，张女士遭遇的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投资诈骗，通过交友软件相识培养感情，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利用各种理由要钱。
8: 我也有过这种刻骨铭心吧。男同事吧比较想事情的这个本身讲道理，但是女人呢是讲情绪的。咱不管什么年纪的女人都一样，要先站在她的立场去共情他，然后才能有接下来的交流。
2: 那我把心里给他，我讲，如果你真是不了，那说明你是个骗子。
4: 就是你想他来证明他不是骗子，以后达到什么目的呢？
8: 他不甘心，就是心里
2: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8: 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我们付出感情的，你为什么能？
2: 不是，今天我们也没见过面，我一次面也没见。
8: 天天聊天也是个寄托的，能找个能聊得来的人也不容易的。
7: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民警了解了骗子的剧本。原来对方自称是外籍华人，单身离异，很有钱。
4: 亲爱的，这是我的银行账户余额，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价值超过5500万人民币。
7: 健康的体魄，优越的生活，漂亮的混血女儿，再加上甜言蜜语，张女士沦陷了。对方最终约定来中国看她，还发送了登机视频报备行程。没想到对方称自己到了北京机场后带的一袋子金条被海关扣押了，自己国外的银行卡也用不了，需要交钱保释。于是张女士就真的转了5000块钱过去。
8: 其他在北京海关，
9: 北京海关我有同学，
8: 我有同学，
9: 巧了，
2: 到里面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
8: 他说他被关押了半个月了，而且还能用手机，这种情况可能吗？
10: 这种情况
8: 是不可能。哦，姐姐，你听到了吗？
10: 会说让您说帮忙去交钱解决，而且如果说让您帮忙，必须是有委托书让您到现场来处理。海关可能会电话联系您，但是不可能海关让您给钱。
8: 这海关呢？这是我们的这公开的这个机构电话的，我录下来了，但是这个是事实啊。姐姐你信了吗？姐姐你信他是骗子吗？
7: 事已至此，本以为张女士会醒悟过来及时止损，而让大家意外的是，张女士对所谓的外籍男友依旧抱有一丝幻想。为了彻底打破张女士的幻想，民警决定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找到答案。
8: 我们随便的一张照片其实都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搜到她的原图。
7: 于是网恋对象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
5: 第一个你说讲的那个小姑娘，
2: 这是谁呀？
8: 我这个 APP。 然后你看啊，我们也搜，随便搜的，我们随便搜的啊，我们随便搜的，是不是这张照片？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团，她的小时候的照片。你所谓的这个弟弟也好，还是这个爱人也好，她是不是这个人吧？
2: 哦，对，那是她，
8: 是她，
2: 哎，是她，对。
8: 现在的骗子真的很狡猾，他不会用一些长得十分帅气的男孩子这种身份去报仇，他会找一些网络上非常非常看上去很真实很踏实然后又很老实的这样的男性的一些照片。女性也好，男性也好，面对网络上的感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留心一下，千万不要给人家乱转账。
0: 赶紧帮我证一下名啊，就是我长我这样的未必真的是骗子啊。
11: 这一类的这个也是发生了升级，不再像过去我们想象的说高管总裁啊，高富帅啊，白富美啊，什么部队。

0: 对高官啊等等，甚至可能就是人设就是普通人，但是呢，他会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就给您的这种话术上面，让你感觉绝对是没有复制粘贴啊等等的这种话术，而是感觉就是真正的在跟你谈恋爱，非常的真诚。哎，对，是的，很真诚，也很真实。
1: 那么，网络交友投资类电信诈骗的典型套路是什么呢？
0: 第一步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社交平台，比方说抖音呐、陌陌呀、QQ 啊等等这些聊天软件，或者是婚恋的这些网站和平台啊，去搜索，然后呢加了您的好友啊，建立一个联系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他就开始跟您分享他的生活细节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圈，同时呢会给您有无死角的关心，生活上面这种可以说情绪价值。给你拉满。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开始给您透露，哎，我这儿有一个投资平台，然后呢让您去诱导您下载这个 APP 啊，或者是哎一些投资的平台，然后让您去投资呢，可以去小额试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功，让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个东西好像挺靠谱的。那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开始以现在目前掌握了这个漏洞啊，这个机会会很难得呀，今天是投资的最后一天呀，等等啊，这些这个剧情，然后让您去加大这个投入，甚至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的案例讲到的，让您去抵押房产，或者让您去一些这个平台上去贷款等等，骗取更多的这个金钱，最终呢就是平台也没了，然后把您拉黑，这是过去的典型套路。那么目前呢也是发生了升级啊，现在呢诱导咱们这个受害人去购买一些购物卡，然后把这个购物卡的这个密码告诉对方，把这个进行一个充值，甚至说这个人民币啊不方便操作，我们呢都是用这个美元呀、或者是什么这个泰达币啊等等一些渠道。
2: 陈姐，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不论是他套路怎么变化，但是不管他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都是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得稍微警惕了？
3: 小英警官说的，我也是总结了几个点吧。如果我们遇到就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就要警惕了。第一个，我们刚跟对方认识的时候，对方就急于确立关系，就是非常的套近乎。第二点呢，就是他是拒绝跟我们见面，也拒绝跟我们视频，他的身份信息是模糊的，是不掌握的。第三点，在交往以后呢，他就会提到这些投资平台，不管是股票、彩票，或者刚才小颖警官说的这种虚拟币，然后呢提到一些比如说稳赚不赔这样的这些字眼的时候，这些特征可能就是我们要警惕的时候。
2: 刚才我们说完了三个案例，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啊。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大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答。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周女士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俊哥的男子，俩人就此聊了起来。
10: 我当时在抖音上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军人嘛，然后就跟他聊聊聊，
1: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几天后，这个叫俊哥的男子告诉周女士，自己在一个期货平台有投资，但由于自己在部队有上网时间的限制，希望周女士能够帮忙管理他的投资账户。
10: 所以他要在部队上不方便管理账号，管理一个账号啊，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让我帮他管理，我就帮他管理，就每天看他。

0: 然后赚钱吧，然后我也就相信仰了。
1: 不过对方究竟是如何哄骗周女士拿出38万元的现金并当面取走的？原来在周女士要进行大额投资后，对方便对周女士强调，大额转账查得严，后台操作时间长，需要周女士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充值，后续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收款，并承诺线下充值会按比例返利。
0: 现金是38万，他我加了一个人的微信以后，那个人就和我见面的话，我把钱给他以后，他就在手机上，后来就说操作就把钱给我已经搞上去了，然后就截图给我看。
1: 这样周女士38万元的大额现金直接被对方面对面取走了。而直到几天后，周女士才发现自己在平台上投资的38万元根本无法取出，自己信任的男友也突然不明缘由的彻底消失了。
2: 刚才我们看到这种形式是现在这一类诈骗手段的最新的一个形式吗？
3: 是的，这个随着咱们公安机关啊，包括这个检察院，包括我们的银行等等啊，我们的国家对于这个打击治理电子网络诈骗的这种重视，加上这种两卡犯罪的这种强力的这种打击啊，以及监管哈，电诈分子呢，对于现在的诈骗手段最后一步的这个转账环节，也就是说资金的这个流转的这个环节，已经变成了一种升级，可以升级成为线上跟您去联系，然后线下让您呢去取现或者是购买贵重的这个物品，黄金啊等等，使用网约车运走，或者是同城配送啊快递，甚至有这种快递柜，你把这个钱呢取完之后进行一个包装，比方说放到一个牛奶盒子里头，把它放到指定的一个快递柜，然后把这个密码告诉一个指定的人，还有就是这种第三个人上门取现的这种环节。
4: 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不仅被骗了感情，被骗了钱，而且本身可能这个行为涉嫌帮人洗钱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可能自己还会面临着法律的处罚。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案例其实都是打着爱情的名义，但最后盯的都是您的钱。那么我们请三位一句话给我们现场和电视机的观众们做一个提示，好不好？请。
5: 爱情很重要，但是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我们在爱的时候也要建立好自我，也要守好边界，因为自我价值永远是靠自己去实现的。所以我就祝大家有能力爱他人爱世界，但是更有能力爱自己。
3: 我想提醒大家，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身份，凡是让您去大额取现啊，购买黄金，然后把它运走，或者是寄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第三人上门取走的，都是诈骗。如果有人让您使用快递柜或者是同城配送啊等等这些方式把这个钱给寄走的，应该拒绝，并且呢去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举报，以免自己的财产造成损失。
4: 我要提示的就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如果一旦发现有陌生人向自己频繁的索财，一定要及时止损。同时呢，要保留好自己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报警。
2: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其实全是和所谓的爱情有关。当遇上爱情的时候，不妨像刚才马老师所说的，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当他提到要交易、要钱的时候，不要忘记请拨打110。那叔叔阿姨们，今天有所得吧？
6: 有。
2: 好嘞，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7: 今天五月，南艺大教师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历史接风神，每一张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中一名把首钢大跳台雪飞天划过了自己的银海雪原，
1: 恭喜中。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哎，你哪来的车啊？
1: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嗯。
1: 小心啊。哎呀，看，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哲，要咨询大哥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

0: 好，谢谢。稍等，我回这个电话。
1: 没事，不着急。
0: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吧。
1: 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0: 对，就这个手机号，
1: 谢谢啊。
0: 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2: 为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
2: 入职啊，
0: 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2: 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我说了名义上吧，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2: 不行。
0: 生气了？
2: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
0: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2: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2: 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0: 我真不是。
2: 我们散伙吧。
0: 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0: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2: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有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0: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哎，
2: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0: 那我跟丁大爷住，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2: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0: 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2: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要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要早做打算的。

0: 哎，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
2: 那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
1: 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2: 那交多少税啊？
1: 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2: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呐！哎，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1: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2: 哎呀，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3: 阿姨，叔叔，你要汇款？
2: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3: 你认识对方吗？
2: 认识啊，
3: 认识。你们什么关系？
2: 我们……
4: 他是我儿子。
3: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4: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1: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
4: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3: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5: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4: 你看看，
1: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4: 没问题吧？
1: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4: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啊。
0: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用了，我要叫车了。
2: 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
1: 曼玲，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1: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2: 够意思。
1: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2: 可以吗，妈妈？
0: 可以，怎的？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3: 宝丹，我想你的，宝丹。
1: 啊，这就下来。
3: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宝丹，我想你的。
0: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嘛，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来，给我背上。
1: 小周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了。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俗嘞，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了。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情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做被吃个硬硬，牛奶还特意啊？
0: 不要。
3: 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哦。
3: 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这……
4: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哦。
3: 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4: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3: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4: 你说这以前都有万离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
3: 哎呀，找曼离，对对对，找曼离。
4: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
3: 呀，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爆雷也是曼离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快点签个户呀！功课做好了吗？
1: 嗯，我有两道数学题不会，我想。
0: 你不想？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后面是怎么着，哥哥？
2: 达尔，
1: 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0: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
0: 那个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2: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0: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1: 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0: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
2: 那不可能吧？
1: 麦黎，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七八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0: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
2: 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0: 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2: 小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0: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1: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0: 这哪个哪儿啊，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1: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0: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
2: 你看看，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
1: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
0: 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1: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
0: 这是两码事，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
1: 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3: 来了，
4: 你好，你的外卖。
3: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那今天呢，就省吃扣餐要加钱了。你是，你先去付吧。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麻辣烫
1: 啊，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要你钱。
0: 我不了，谢谢。你没害热搜。
1: 什么热搜？
2: 什么？给我看看，给我看。啊，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小周，
0: 没事啊。
2: 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1: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0: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1: 不用。
2: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嗯，那拿这个露手。
0: 哎，我家长来。
1: 微信可以吧？
0: 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我再拿一个杯子。
2: 吃饭还送饮料啊？
0: 套餐。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一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儿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
1: 我们现在反悔了。
0: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2: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0: 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2: 你这就不对了吗？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0: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
0: 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
1: 哎，你
0: 走呀。怎么了这是？
1: 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
0: 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夫妇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是啊，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
0: 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你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2: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1: 小赖的。
0: 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1: 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3: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1: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4: 报警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3: 是啊，志远，胡曼林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3: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
4: 张胜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
1: 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2: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
0: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2: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他
3: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2: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3: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不合适，走。
2: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哼，老丁啊。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的……
1: 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1: 小胡啊，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0: 赵律师，好久不见。
1: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2: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1: 我们坐下来谈吧。
2: 哎，好。
1: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投连线？
2: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0: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在七年前卖了300万的投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0: 然后呢？
1: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0: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2: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哎，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
1: 啊？哦，这估计看漏了吧。怎么办？
0: 没事，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
0: 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呀。
0: 那你多久回来？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
1: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要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送回来送啊。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小虎啊，你糊涂啊，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0: 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
2: 是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0: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这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
0: 你们这也想逼死我啊。
1: 小胡，你冷静。
0: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吴曼林，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3: 告，你去告。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0: 你别吓我。
2: 那你等着。

0: 丁黛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丁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他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他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1: 哦，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要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好吗？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摇头什么意思啊？
0: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说。
1: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0: 红妈，红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陈记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0: 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1: 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也不理我，想管管不了。
0: 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1: 开门去。
0: 哦。
2: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红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1: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啊，搜起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中国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哦，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然后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哎，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好吗？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些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了？
1: 够了。

0: 哎，徐总，帮忙啊！帮你弄一下。
1: 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
5: 干活去。
4: 薛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2: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薛总监发过去哈。
2: 好，不必了。
4: 不给老领导面子。
2: 今天晚上我有事。
4: 哎，那明晚。
2: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干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
1: 心虚了。
0: 薛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对吧？
0: 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徐总监，学习了。
1: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吃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爽了他。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戏过了，徐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哦！嗯，
0: 都边个啊？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脱些电视好吧？
1: 嗯。
0: 这电视怎么干没了？
1: 嗯，
0: 去月饼啊，好吧？
1: 哦，
0: 看人家斗地主，好吧？
1: 嗯，
0: 好，
1: 嗯，
0: 将
1: 身子
0: 交换。哦，拜拜，哎，搿只物事拨侬喏。

0: 侬有事体哎，幺幺零，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点，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哈克斯，好吧？
1: 哦，
0: 这个了，好，哦，我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嗯。

0: 快递放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1: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2: 来了来了！
0: 爸爸，叫我祖三。
1: 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1: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0: 哦，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跟外头啊，来。
3: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薪。
1: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1: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0: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1: 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你，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你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1: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
1: 那你需要谁帮？他吗？
0: 谁啊？
1: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1: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0: 你别管了。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1: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0: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1: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0: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一静好吧。

0: 啊，对，我想问问小叶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
1: 要年后啊。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

0: 方叔，感谢你来啊！
1: 你找我，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2: 哎，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1: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2: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
1: 怎么说？
2: 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
1: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2: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得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
0: 啊，
1: 是
0: 胡女
1: 骗
0: 士。
1: 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发现不是，真是。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有洗嘞。又往你搞了啊？啥情况？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怎么了？
3: 薛小周来了，
2: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小周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4: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3: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4: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3: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4: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3: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4: 公司没有，你有啊。
3: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4: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3: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4: 行，你说了，

0: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1: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300万，这个归你。
0: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1: 3天。
0: 3天？3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1: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0: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1个月了。
1: 1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是老同事了，我胡玛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玛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顾曼丽，我有钱了，300万，你的问题解决了。
1: 你哪来的钱啊？
0: 哎，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邱丽素。
1: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丽素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
1: 一个月？
0: 啊。
1: 一个月。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1: 嗯，不是。
0: 那怎么了？
1: 一个月。那我等你消息啊。
0: 顾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1: 没有啊，
0: 胡曼玲，你要跟我说实话。
1: 那没事儿，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走了。

0: 丁啊，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
1: 妈，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0: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起来啊！
1: 不用一大早就去了。
0: 哎，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我不想去啊。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我是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啊，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他爱我，我就是烦，反正我自己乱去。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你干嘛呀？
0: 快点起来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好冷。
0: 起来呀。

0: 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
2: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1: 啊，不要疯呀，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2: 抱歉，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1: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0: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1: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0: 胡曼黎，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
1: 我
0: 配
3: 合。
1: 等一下，给我点
3: 时间。
1: 进房间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3: 不是你干嘛呀？
1: 不准出来，听到吧？不正常了啊！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没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0: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3: 老妈，出什么事儿了？老妈，
1: 我怎么死去了？我就在这房间等着，听到了不啦？我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妈妈帮看着外公，快去！哦，看着外公啊！
3: 外公来了。
1: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0: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1: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又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0: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
1: 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哎，你要租房子呀？
3: 你
1: 说有房子住
3: 谁呀？放开我吧！
1: 丁丁呀，丁丁都
4: 丁丁都进气啊！
3: 不要欺负我吧！我告诉你们，
4: 说了也进去
3: 吧！求求你了，我后面
4: 就。
3: 爸爸，
1: 快
3: 工，
1: 快工！哎呦，不会，我快点，你拿过武器来，快点！
3: 快工，
1: 你死穷呀！慢事体，侬搞不清侬会痛了不啦？啊，慢事体，侬放心。

0: 呦，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妮，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1: 嗯。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尿尿兽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啊。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没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
1: 哦，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没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2: 曼玲姐，
1: 春露，
3: 师傅，
0: 工牌。
2: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2: 好吧，走吧。
1: 谢谢。
0: 进进。
4: 来了。
5: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
6: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5: 我出去查一下，
6: 很快了啊，很快。
5: 是。

0: 喂，
1: 喂，虎门，
2: 大叔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去了。
2: 哦，那行
0: 了，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4: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3: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4: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嗯？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3: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您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
4: 哎呀，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3: 对不起啊，金总，我真的没想到。
4: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呢。
5: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4: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3: 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得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剩下的自己想办法。

0: 吴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你，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1: 谢谢你告诉我。

0: 金总，喝茶。
1: 哦。
0: 感谢金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

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日，哎，
1: 副总，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好，试试。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就叫我们。好。

0: 小妞子，我妈这次是不是真看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1: 有点吧。
0: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1: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0: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别干傻事，没必要。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
1: 我没事。
0: 玛丽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1: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
0: 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
2: 老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丁丁啊，来。今天没吓到你吧？
2: 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那个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
1: 没什么。
2: 也没什么。就是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0: 哦，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
1: 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2: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赢麻了是吧？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2: 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每天好好吃饭啊，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
1: 知道了，不会让你误体了，辛苦吧。
2: 哟，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了。
1: 行了，回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1: 带了，带了。
0: 医生进来。
1: 好像带了。
0: 那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1: 不用。到了那个女人那儿，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行了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吧。
0: 看着。
1: 紧张，绝对不会死。

0: 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开车注意点。

0: 你妈怎么了？
1: 没啥，挺好的。我困了，睡会儿，别跟我说话。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红麦丽，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智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你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阳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啊，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哦，啊，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就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啊，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3: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请请走，家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4: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3: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9,800，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0: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
2: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4: 加50,000。
0: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4: 6万，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0: 你这样
2: 哦，好的好的，6万，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哎，好嘞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这边
3: 好，
0: 谢谢你们啊。
3: 哎，哦，好，拜拜啊。哎，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房款到账，我先把兰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1: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0: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呀，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1: 吴文林，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0: 我给你个提议。
1: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0: 啊，对对对。
1: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一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0: 好呀好呀。
2: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0: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2: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万。
0: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2: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0: 不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2: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0: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2: 我来啊。
0: 那你不工作了？
2: 请人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0: 吴万里，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用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2: 钱呀，否则呢？
0: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2: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3: 小胡。
2: 哎，阿东，钟阿姨。
3: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2: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是我，周阿姨。这位。
0: 周阿姨，我叫施小周，是胡曼黎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2: 不太有印象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去年周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她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4: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姐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倒是害了她。
2: 害了她？怎么说？
0: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4: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归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还带个小姑娘九磕八磕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啊，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所以我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2: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曼黎，你他叫薛小周。
0: 小薛。
2: 哦，小薛。对，箱子就 这森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4: 阿扎知道你的情况，是他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2: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0: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5: 麦梨，
2: 周阿姨，
5: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您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她呀？
6: 是，送给她。天冷啊，戴上不冷。
2: 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6: 不客气。
0: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2: 这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0: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2: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0: 等你入职太阳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2: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0: 对啊，

0: 爸爸，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的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
1: 我。
2: 晓得晓得，
0: 天塌下来，侬帮我顶了该，对吧？那个意思吧。我晓得，你放心啊，爸爸。
1: 哎，
0: 你要是住的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3: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呢。

哎，喂喂，赵哥，哎，我这想问我。

0: 我住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现在锁着呢。好，好，好，那我现在过来找您拿钥匙，好吧？哎，好嘞，好嘞，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嗯嗯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寄中您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
0: 哎，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
1: 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好吧？
0: 我是男的，我力气这么大，
1: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0: 哎，慢一点，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缩一缩？
2: 不可能，不要做忙了。
0: 哎，哦，
1: 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
0: 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1: 神秘啊。
0: 上车。没事，别热。来，看看怎么样？不错吧？
1: 这房子有人住啊？
0: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1: 房间有味道哎！
0: 啊，
1: 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了啊。

0: 今天要弄个上下铺，我用这个床怎么办呀、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
1: 哎，保单怎么在这儿啊？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
0: 对。
1: 你干嘛骗我啊？
0: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
0: 不是，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我几岁都能生出来了。
1: 古代跟现在能一样吗？
0: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1: 你说的简单。
0: 现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1: 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呢情不自禁对你下手了。
0: 哎呀，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嚯，我都没听得进去。你放心啊，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0: 胡曼黎，我告诉你，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0: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有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那就是双赢。你再想啊。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拿来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没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吧，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起到24日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
2: 故宫、国博等文博国家队，还有泡玛特等头部的潮玩 IP， 还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文创组团集结，171家机构，万余种文创好物，免票就能逛。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公园的市集现场。那这6.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到底该怎么逛？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条精品打卡线路，建议大家啊先从这个规划艺术馆开始逛起。这里呢是东方新美学板块。
4: 开展第一天，不少市民都攒足了劲儿过来打卡，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分量也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规划艺术馆里，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等46家文博机构都在这里，称得上是大咖云集。
3: 在这里啊，还可以一站式集齐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就比如说河南省博物院带来的考古盲盒。哎，您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吗？哎，这个分量感挺足的啊，很足。
5: 是顶系列，
3: 是
5: 对啊，它的工具是这些。
3: 哦，挖掘工具，这个工具也都给配好了是吗？这叫洛阳铲，
5: 对，
3: 这个叫什么？
5: 手铲
3: 啊，然后就一点点可以把这个开出来了。
5: 对吧？
4: 而在室外的文博文创展区，来自北京各区的文创产品也组团参展。在西城区展位上，记者看到伊德格北京风景纪念墨块把老北京刻在墨上，天桥文旅浮光纳福悬浮贴则用光影让祝福悬浮。
6: 组织了9家文化企业150款文创精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西城展。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像易德格、陈文厚这样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时还有像华方啊、天桥啊这些区属国企，同时也有像袁隆雅图啊、宝图宫这样的一些文化企业来参与。不仅呢能够给我们这些文化企业拓宽一些市场的渠道，同时呢也是能提升他们品牌的影响力。再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擦亮我们西城的文化名片。
3: 从规划艺术馆出来啊，我们往微博印的方向走。到了这里呢，画风突变，这里啊是潮玩新势力板块，头部的潮玩 IP 啊都在这里集结了。
4: 泡泡玛特携猫里20周年气膜以及城堡亮相，氛围感拉满。城堡里不仅有猫里的各种形象产品展示，自动售卖机随时开抽，热门款喇布布、Scoop Panda 这里都有。
3: 这个自助机里呢是有4款新品要在今天的10点准时上架，已经有不少人啊打算准点过来冲了。
7: 确实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款的产品都是全球上市，今天上午10点才上市。那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在我们的方舟湖的草坪，那这其实也是朝阳公园非常现在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那在那个区域，我们以新兴人这个 IP 为主题，国家现在以这样的主题，以 IP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来推出这样文商旅展啊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新文创市集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创意，同时也是给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来讲，都是很好的平台和场景。
3: 这一路逛过来啊，我们发现每家店的人气都非常的旺，可见现在这个文创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看这边呢，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主题，也已经是提前上架了。您看，来选购的人也不少呢。
8: 我们小孩也去，他现在正练着呢，他喜欢梅西。
3: 啊，他正练足球啊。
8: 啊，2年级吧。1、2年级，我说给他买一个。
3: 之前买了什么？
9: 美术馆的。
3: 啊，买了美术馆的。
9: 毕加索系列。其他都是二次元的了，这个。
3: 啊，买了一些二次元，然后看到梅西还选了。
9: 对对对。
3: 为什么会喜欢梅西？
10: 他是球王啊，他踢得很好。
11: 就是想着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因为第一天嘛，可能他这个热度还没有上来，因为我们这个周期其实也挺长的。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过来看，过来选购。
3: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给这个娃娃换装哈，穿娃衣，对，特别受欢迎，在这儿也看见了。这是梅西的一个，这是一个主场的嘛，
11: 啊，对对对，然后他戴着金斗篷，穿着金靴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他客场的球衣，
3: 啊，
11: 对，我们这样可以互换，然后就满足大家更多去玩它，对，去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心理，
12: 这些盲盒。它是一套里面呢有六个，那不同于以往的那个盲盒的设计，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小端就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个隐藏款啊，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隐藏款。
3: 有多少人是看到熊猫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您往外看，这边的打卡点也给您安排上了。
4: 五二 Toys 用700平方米空间打造了胖达幼森林，几十只软萌熊猫散落林间。而奇梦岛把北京绢人、景泰蓝、京绣等非遗技艺做成了潮玩瓦衣，传统手艺秒变时尚单品。
3: 您看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顿时啊，从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还带上了五彩绳，立马有过端午节的感觉了。
13: 连续三个晚上，通宵来做这个，这今天早上7点。还在做最后一道工序镀金。景泰蓝呢是传统的手工艺，它虽然是皇家艺术，但是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知道的。而瓦库库呢是一个潮玩，那潮玩呢有特别多的年轻人，非常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用传统的手工艺来跟现在的潮流的 IP 进行一个结合，对于我们老手艺的一个传播包括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4: 逛累了，您还可以到美食广场去转转，近百家餐饮覆盖六大美食之都。此外在10天时间里，贝壳剧场、万人广场等5个场地连演100多场，国风民乐、机甲巡游、木川草龙每天不重样。总结起来，逛展路线您可以从朝阳公园东门进，先室内后室外，白天逛展，晚上游船。快约上搭子，周末来朝阳公园赴一场水陆双栖的文创嘉年华吧。

0: 日，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连日来，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迅速走红，火出圈了。这些月季到底是什么品种？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月季

0: 才有资格站上国贸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值得期待的是啊，下周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开幕。从产业角度来看呢，十二大展区月季绽放的背后，实则是创新驱动的月季品种升级，从而更好地展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月季产业与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
2: 在自己手机里刷屏好几天的国贸桥上的月季，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还能亲手触摸，这让市民潘女士惊喜不已。
3: 近距离
4: 接触，
3: 哎呀，更好，真的太漂亮了。
2: 这种火爆出圈的月季名叫约定，诞生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每年五月月季盛开的时候，这里就会对公众开放。
3: 哎呀，规模非常大，月季品种也特别多，大开眼界。
5: 在培育出约定的这家企业呢，一共有3000多个月季品种，其中200多个都是自主培育的。你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被月季花环绕的感觉。
2: 负责人王波告诉记者，约定初开的时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越开越漂亮，而且花期持续7个月，五月正是它的颜值巅峰，甚至只见花朵不见叶。其实并不是所有月季都有资格站上北京的桥。
6: 在北京上桥就是考虑到天气，还有一个就是苗木的它这个抗性，因为它天天你想在那个高速路上，它那个尾气也比较重，风啊就是那个尾气哈，都是特别多，所以那个就得考虑到它这个品种呢，一个是耐干旱，耐瘠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期的维护，就是那个说白了就粗放性管理，不用那个老盯着它，就很娇气的那种哈，这个完全没问题。
2: 从2016年正式命名到2026年爆火出圈，约定默默蛰伏了10年。2025年，约定和其他2种月季一起出现国贸桥，但遭遇冰雹侵袭，损失惨重。2026年4月22日，约定再次登上国贸桥，独担重任。7.2公里长，5.6万株，打造出浪漫的空中花廊。约定的这10年，也是北京月季产业厚积薄发的写照。
6: 就是平常一直做的多了哈，就会看到，就是恨不得就千篇一律的哈，都会用同样的这个品种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框死了，你怎么样就是跳出来？施工单位他们也想要的哈，就说哎，你尽量跟我找到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品种哈，所以这个就迫使到我们自己去，就说想研发点新品种，恨不得就是独一无二的。
2: 5月18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在纳波湾开幕，这里也是全市12大月季展区之一。目前纳波湾所在的大兴区培育出的200多种月季已经半亮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最远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作为首都月季产业核心区，大兴拥有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同时深耕月季文旅和文创产业。
7: 本次这个月季文化节，然后呢，我们也是以月季为媒，然后以产业为基，串联起月季主题园，然后纳波湾主题园，然后展区里呢会有近3000余种10万株月季进行展出。同时我们还将举办科普活动、技术交流、科研研讨，然后呢沉浸式打造这次的月季文化盛世。
2: 北京月季文化节期间，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纳波湾、北京世园公园等12大展区将举办花展、科普、研学、骑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5: 在北京的月季观赏季啊，有一个宝藏打卡地，咱们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精品盆栽月季展。这儿有70多个品种啊，这个观赏期就到5月24号。
2: 国家植物园收集了中国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1000多个品种，有的平时难得一见。比如蓝色的月季蓝色风暴，
8: 非常适合庭院栽植，它的花量非常大，而且长得就是植株比较扩张。您看咱们这一整株差不多能有20余朵花，而且它在陆续的开放。您看它这个同一个枝条上可能有3朵到4朵的这个花在同时开放。
2: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在2015年荣获世界优秀月季园，每年都会更新10多个品种来丰富景观。这里的地栽月季花期将持续到6月初， 经过40多年的推广应用，月季已成为北京绿化美化的主要花卉之一。
9: 它的形态越来越多了，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布展的话也越来越好看了，然后还有个就是生命力很旺盛，感觉从5月份到11号都陆陆续续的有。
2: 全市月季的景观应用面积超过3万亩，品种资源4000多个，常用的光谱、佛罗伦萨等品种有50多个。
10: 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全面完工，北京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
11: 为了这个培育出适应北京气候的北京特色的自育品种呢，北京市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呢率先成立花卉育种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培育我们自育的月季品种。截至目前，我们北京已经培育了国家授权的北京自主知识产地的月季新品种超过了200多个，也陆续在应用到我们北京的花卉城市建设当中。
2: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月季鲜切花第一生产大国，占全球总量的37%。中国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北京，年产切花月季1300多万只，盆栽月季300多万盆，年产值超2700万元。月季经济正在美丽绽放。
0: 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昨天，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
1: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主办的“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接下来，咱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7: 在北京，你有想过要是把主要的名人故居纪念馆都参观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吗？而现在呢，我们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这个站台上，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带来这场可移动的展览，让我们在这儿就能够一次打卡这些主要纪念馆的精华所在。
2: 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讲述了文化名人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相结合，以文化沟通世界的故事。每家博物馆的展板上都浓缩了名人一生的简介、代表性著作和展馆特色。
9: 像这张照片呢，就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在吉隆坡，然后他要办这个义卖，然后他把义卖的钱要支援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这个在当时呢画了一幅9方高，这是在我们馆的这个4层展厅里头，现在也展出的。其实9方高呢，它就是一个伯乐识，识人才。那么而且呢，在徐悲鸿的所有的马的作品当中，它是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他把这个马做了一个嚼字，就是给他把这个马束缚上了。
12: 只有这一幅里面，
9: 只有这一幅有。通过这几个版面呢，就可以看到徐悲鸿他在艺术当中的追求，而且在作品当中呢，他的创意的不同。
13: 北京的这些这个名人资源，这个故居这个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第一个庭长知识，然后这种形式它又特别的这种直观。
2: 经过20多年的发展，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已经由最初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扩展到全国的20多家，走过了12个国家、33个省市、4个自治区、直辖市，每年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展览。
14: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做的是个轻骑兵，就是我们就是到厂矿学校各种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宣传效果特别大。我们的名人故居呢，实际上它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是说特别大，相对而言啊，只是吸引特定的观众群体。但是因为这个巡展，因为巡到所到的城市的人都会来北京，专门要去安排去看这些名人故居。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被人遗忘了，而是我们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又有待于我们博物馆的发掘和阐释。
15: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展览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我们的名人故居， 对，这样我们更直接地达成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的关系。
9: 我们还开创了文创空间和咖啡的艺术空间，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展览，然后亲口品鉴一下

0: 我们的咖啡。
1: 本次活动还联合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启动事后，公益活动和主题巡展都会持续进行。而启动仪式所在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不仅有詹天佑纪念馆加入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还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2: 那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也收藏了不同制式、不同类型的文物汽车车辆，达到140多台。那我们在当天呢，会开设公益的讲解，为观众深度来解读我们文物机车背后的一些传奇故事。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铁路主题的一些限定印章，那观众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盖章打卡。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同比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1到4月，房地产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为9004.5亿元，其中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城中国销售金额均突破500亿元。部分房企一季度资金回笼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5月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5: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6: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8: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9: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7: 秘鲁？
9: 那不挨着巴西吗？
7: 这是哪里？
9: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1: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9: 我是武士。
7: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7: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9: 哎呦喂，论岁数，
7: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2: 那我是，
9: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3: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2: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7: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3: 3、2、1，玉米。
14: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5: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9: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必啊。
16: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7: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8: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
0: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8: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日前，一场岳阳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洞庭湖畔的樟树港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8: 政企携手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仅让地道的湖乡生态好物直达首都市民餐桌，还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初夏时节，来自湖南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市场，樟树港辣椒、华容芥菜、平江休闲食品、临湘茶油、岳阳县生态农产品等100余款地道湖乡好物集中亮相。
10: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明星产品樟树港辣椒，这款辣椒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然后有双地标，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而且它是有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辣椒的软糯香甜炒出来。
3: 岳阳依托洞庭湖生态优势，培育出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而作为全国零售龙头，物美的生鲜产地直采比例达70%。在活动现场，岳阳市政府、岳农集团分别与物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岳阳优质农产品将以更稳定、更规模化的方式持续走进北京市场。
19: 我们希望通过与物美集团这样的全国零售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岳阳优质农产品从产地好物向市场名品的转变，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销售难题，建立常态化、规模化的进京通道。
20: 我们通过创新产销对接、数字赋能等产业升级，打造长效的合作机制，全力打通呢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和岳阳共同举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就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打通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举措。我们物美呢，在全国有1500家以上的门店，我们也会通过这些门店和全渠道的供应链的优势，全力为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进京搭建一个流通的高速路。
3: 从洞庭湖畔到首都百姓餐桌，这场推介会不仅让岳阳好物集中亮相，更实实在在打通了产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在北京市场设专区专柜，直采直供，长期销售，让更多北京市民在家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岳阳特色，以实实在在的产销合作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0: 初夏五月，京郊大地生机盎然。如果提到苹果啊，恐怕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桃。
18: 是，这个固然没错哈，但是现如今啊，除了大桃，平谷林下种植的芍药，哎，正在争奇斗艳。哎，发展农业的新赛道呢，不仅可以欣赏鲜花美景，更是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1: 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的林下种植基地，成片的芍药在树林的掩映下悄然绽放，40多万株芍药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漫步在园林花园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
22: 非常漂亮，太好了，特别喜欢，一下眼前一亮，树荫底下特别养眼，又有绿又有花啊，特别舒服，让人感觉哎呀特别清爽。
23: 早晨我们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一来就半天，整整半天，然后吃的喝的，所以现在这地方感觉到这个非常舒服，养眼，自然的这个风景，看到这片花海，心情特别舒畅。
24: 就是大自然这种的，没有就是精心雕刻的这种花海，我感觉可惊讶了。刚一进来，
21: 和城市公园里的花不同，这里的芍药全都长在国槐、银杏等林木下方，充分利用了闲置的林下土地。平谷区依托近10万亩平原生态公益林，将传统林业资源转化为林下经济新动能。
25: 我们在平谷区一共种植了1800亩的牡丹和芍药，我们种的品种有观赏芍药和赤芍、白芍，还有赤白芍杂交芍药。我们林下种植不占用耕地，还带动50多口人的就业。牡丹芍药在2-3年以后可以采籽榨油，到5年后可以挖根卖成中草药。
21: 过去农民主要种植桃树，每亩产值有限，受天气和市场波动影响不小。 如今林下栽种芍药，不仅嫁接起了赏花经济，还拉长了产业链，鲜切花采摘、药用加工、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联动，让过去的单一种植

0: 变成了一地生多金。
1: 过去我们种桃呢，每亩呢收入5000多元，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芍药，每亩增收2到3000元。赏完花还可以去大峡谷、大溶洞、金海湖和赏花形成一条线。
0: 芍药花期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而赏花之外，平谷还在另一片荒山上布局了更长远的产业链，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文官果，并联合高校科研平台，从育苗到深度开发苗准、木本油料和大健康产业。
2: 文官果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可以做茶，花蕾可以做茶，榨完油的粕可以入药，文官果的壳也可以入药。
3: 另外，文官果本身它的含油量非常高，种子含油量在33%，种仁含油量在60%以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在93到94%，尤其是油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神经酸。我们在平谷建设这块基地，就是想打造一块中国文官果产业的示范基地，将来把我们成熟的模式在平谷完全展现出来之后，向全国来推广。
0: 从林下芍药到荒山文官果，平谷正用一朵花、一棵树串联起一二三产融合，免费赏花聚人气，林下经济增效益，大健康产业谋长远。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立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生产活路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哦，那个胡总那个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 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地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地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

二，对半切开。腰臊及肾髓质急性，不宜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贵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倒冷油，待油温烧至七成熟，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七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

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靓丽的上桌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张伟。现在呢，正是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的时期，从最初的全民尝鲜，到如今的成为大家每年春天的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个税汇算呢，应该说已经深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今天呢，对于大家在个税汇算当中的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一次你问我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首先还是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谦，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四级主任科员何超。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在进行中，个税年度汇算这项制度自实施以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权益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1: 这个呢，主要就是涉及到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了。咱们表面上看呢，个税汇算可能是一个多退少补的税款结算，但实际上呢，它有三个方面的深层次的这个意义。那第一个呢，就是促进公平分配，因为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本来它就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个税汇算呢，它又可以平衡不同所得项目的税负，在发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呢，就更加的明显。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民生改善。那么我们中国的个税的扣除项目在国际上来看呢，相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有6万元的俗称的起征点，这个基本减除费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像三险一金这样的专项扣除，然后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这样的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年金、个人养老金、商业健康保险这样的其他扣除。所以我们的这个扣除项目也是覆盖到我们主要的一些民生的支出，也是覆盖到了我们人生的比较关键的负担比较重的几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可以提升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纳税遵从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个税汇算呢是需要我们纳税人呢自行办理这个纳税申报的，那么在大家参与申报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履行了纳税义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提升咱们的这个纳税意识。
0: 哎，听您这么一说，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税年度汇算呢确实跟每个人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啊。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继续了解一下。
2: 哎，小张，我这两天想把个税汇算做了，但是我想查一下自己去年的收入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怎么弄？
3: 我记得个税 APP 好像可以查，哎呀，具体怎么查的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收入信息查询，你可以试试。
4: 您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线上查询自己往年的收入纳税明细情况，具体操作流程为：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点击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模块，选择纳税年度及所得类型，点击进行查询。
2: 看到了，在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原来这么简单。哎，为什么汇算时的收入比我刚刚查到的结果少？有的收入是不用算吗？
3: 我记得所有赚的钱都要算呀。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
4: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取得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并依法办理个税年度汇算申报。综合所得是指您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您所取得的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和偶然等分类所得，以及其他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所得，不在此范围内。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还担心少报呢。

0: 哎，等等，
1: 这里怎么有个选项问我全年一次性奖金是选单独计税呢，还是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
2: 哦，这个我也遇到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选哪个更好。
1: 我身边有人说单独好，也有人说并入划算，我到底该怎么选？
3: 对于扣缴单位已经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申报缴税的，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可自行选择是否并入综合所得计税。由于每个人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最优计税方式也有所不同。您可自行在个人所得税 APP 年度汇算申报界面分别选择单独计税和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两种方式进行测算，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相对应的应补或应退税额。您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完成申报。
1: 我刚试了一下，单独计税是可以退税，但是并入居然还要补税，那我当然选择单独计税了。
4: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接下来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个税的汇算究竟怎么来算。如果说你有一个工作单位的话，通常工作单位实际上已经帮我们代缴了这个个税了。很多人都说你都代缴了，我为什么还要打开它，还要再填一遍？
5: 它需要结合您全年的收入情况来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一个应补和应退的税额。比如说有些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只能在汇算环节去填报。
4: 在这个个税年度汇算过程当中呢，与每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一共呢有七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的。
6: 符合条件的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咱们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赡养老人，一共是七项。
4: 那么咱一个一个给大家说明白哈，咱们先说住房。刚才您提到这个住房有两项，
5: 一项是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一个是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4: 那咱们就先说这个贷款购房哈，只要这个房子是我贷款买的，是不是都可以做扣除？
5: 不是的，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的主体是您和您的配偶，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单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的贷款或者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去购买的住房，可以由夫妻双方来约定，有其中的一方来扣除。
4: 嗯，
5: 就是约定之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只有在这个贷款利息实际发生的年度才能去扣除。扣除的期限呢最长是240个月。
4: 贷款我们说这有商贷有公积金贷，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一个组合贷，哎，怎么办，怎么处理
6: 这个问题？如果是公积金中心呢，或者商业银行其中之一，是按照这个首套的住房贷款利率发放的，
4: 嗯，
6: 那么就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4: 如果是父母孩子共同出资买的房，房产证以及贷款合同孩子父母的名字都在，这时候怎么处理？
6: 这个要看一下咱们贷款合同的主贷款人。
4: 主贷款人，
6: 对，主贷款人是子女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就由子女来扣除。如果主贷款人是父母的情况下，那么就由父母其中一方来扣除就可以了，不能既由子女扣除又有这个父母扣除。
4: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之前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呢我把这个房贷给还上了，还上之后呢房子卖了，然后我换了第二套房子，这第二套房子的贷款利率跟第一套也是一样的，按首套算的，但是呢这第一套我没有享受过这个贷款利息的政策，这第二套房子还能不能享受？
5: 可以扣除的。如果您没有申报过也没有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您根据银行给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购买的第二套住房也是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
4: 嗯，如果婚前夫妻各自贷款买的房，这婚后该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呢？
5: 婚后啊，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选择其中的一套住房，由其中的购买方去按照100%的扣除比例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按照各自购买住房按照50%的比例去享受扣除。
4: 哦，
5: 这个由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就可以。
4: 也就是说婚前如果各自买一套房子，那就是各扣各的。
5: 对，
4: 但如果婚后的话，相当于夫妻双方只能共同扣一整套房子的这个扣除了。
5: 对，是这样的。
4: 说完了这个贷款买房的事儿，咱们再说说租房哈。
6: 如果您和爱人两个人在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自有住房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房屋的租金才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呢您和爱人呢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情况下，那么只能由夫妻双方的一方来扣除。如果双方在各自主要工作城市都有租房，并且呢双方也都是这个承租人的情况，那么两个人呢就可以分别按照那个所在城市的租金扣除标准来扣除。
4: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租房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夫妻关系，有的人可能是跟同学呀，我们怎么来

0: 分别享受着租金的扣除吗？
1: 要看承租人的情况。如果呢，您和这个您合租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同事，都是房屋的承租人，就比如说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呢，您两位呢都已经正式的签署了，那么呢，您两位就可以分别在自己的租金的扣除限额内去扣除。
0: 嗯，
1: 虽然您两位是实际上合租，但是租赁合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只能由承租人来扣除。
0: 有些行业的流动性比较大啊，一年呢可能我要换几个城市去租赁住房，或者说当年呢一直是外派在当地租房，这种情况如何申报住房资金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2: 如果呢外派单位为员工解决了住宿问题，那么员工个人是不能再扣除住房租金的。如果需要员工个人去解决住房问题，允许一年内根据工作地点的更换情况分别享受住房租金的扣除。
0: 那如果个人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和租赁住房这个城市不一致，比方说我在北京上班，但是我在燕郊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时候怎么办？
2: 确实有一些人啊，有这个跨省通勤的实际需要，是允许您按照实际工作地点的标准去扣除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在北京上班，在燕郊租房，可以按照北京的城市扣除标准去扣除。
0: 刚才我们说啊，很多人现在是在北京打拼，那也有很多人呢也是努力的提升自己，让未来呢变得更好一些。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李林姿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作。
4: 在这边这5年里呢，我经历过不同的工作岗位，然后也办理了很多的业务，能够感受到这个银行这份工作的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认识到了专业技术知识在这个银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程度。
3: 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展，他发现自己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4: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扩充一下经济金融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业务专业能力。啊，为此呢，我也一直在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参加了经济技术专业资格的考试。
3: 2025年，李林姿考取了经济专业中级技术资格。通过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宣传，他了解到自己可以进行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5: 去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有两种可以享受的事项，一种呢是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在接受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呢是不能超过48个月。第二种是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进行扣除。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属于符合专业技术资格扣除的类型。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想要进行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这种扣除的话，相关的证书需要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之内。这个目录您可以登录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通过便民服务栏次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模块进行查询。您可以看看您取得的证书是否在扣除范围内。
4: 在做个税汇算的时候，我就按照APP 上提示提交了相关的资料。我在上面把扣除年度和继续教育类型选好，然后把发证日期、证书编号、证书名称和发证机关都填好，提交就可以了。我觉得考这个证书呢，不仅仅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也是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3: 个税汇算中的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以制度设计引导与激励个人持续学习精进专业技能，助力职场人士的职业长远发展，推动社会人才素养整体提升。
4: 我觉得在工作生活中要保持这个不断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也能够去增强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5: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您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并且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叠加进行享受，也就是当年的继续教育可以按照8400元进行扣除。
0: 相信呢，通过这个短片呢，大家呀对于继续教育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但是有一点呢，我想跟二位再确认一下哈，就比方说在国外进行的一些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这能否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2: 不可以，它不符合这个中国境内的规定，所以也就不能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了。
0: 在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呢，还有一个教育是

0: 子女的教育，这个子女的教育在父母之间，这个如何来分配呢？究竟扣谁的？
1: 子女教育是这样，主要是针对咱们子女呢处在学前教育阶段，或者是咱们学历教育阶段，包括咱们的义务教育阶段啊、高中教育阶段，也包括咱们的高等教育阶段。
0: 嗯、
1: 那么他的父母呢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具体来讲呢，父母双方可以去约定一个分配方式，既可以由父母的其中一方按照100%的扣除标准去扣除，那么也就是一人每月呢扣除2000元啊这个标准。那么也可以呢由父母双方各自按照扣除标准的50%去扣除、
0: 嗯、
1: 那么也就是一人呢每月扣除1000元这个标准。
0: 嗯，
1: 这个呢就是由夫妻双方自主的去根据实际情况去约定，但是呢一经确定呢一个纳税年度内呢是不能够进行调整的。
0: 我是需要上公立学校还是说私校也能扣？
2: 这个都是可以的，不光公立学校可以，私立学校也是可以的。
0: 如果孩子在国外上学的话，会不会享受到我们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呢？
2: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2: 在国外上学，也可以享受扣除、
0: 嗯。
2: 但是需要您留存一下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0: 嗯、
2: 以及孩子的留学签证这些资料。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年当中呢，可能比方说会遇到子女升学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孩子啊，6月份高中毕业，9月份上大学，这7、8这2个月能不能享受到子女的这个教育扣除？
1: 如果是连续性的学历或者学位教育的话，那么在升学的衔接期间呢，我们是允许扣除的。那么具体的话呢，您在申报的时候把7、8这2个月呢纳入到您填报的这个教育的起止时间之内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说本科毕业之后啊准备考研究生，那这期间父母是否可以扣除子女的这个教育专项附加呢？
2: 比如说您现在已经工作了，然后还想再读个研究生，在这个备考期间是不可以享受扣除的，因为这个阶段啊，您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还没有取得研究生的学籍，还没有实际参与到研究生的全日学历教育过程中去，单纯的这个备考期间呀、啊、是不能够享受扣除的。
0: 嗯，
2: 但是如果后续您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然后也实际入学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享受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0: 嗯，那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父母可以采取哪种扣除方式啊？
2: 咱们举例子说明吧，比如说你有甲、乙2个子女，那么对于甲、乙2名子女可以选择由父母一方去100%扣除，也就是由母亲或者父亲一个月扣除4000元，也可以选择由父母双方各按50%的标准扣除，也就是说2名子女甲和乙各扣除1000元，最后父母双方还是扣除2000元每人。
0: 嗯，
2: 也可以选择1名子女由父亲扣除，另1名子女由母亲扣除。这样的扣除结果呢，跟第二种是一样的，也就是父母双方每人还是每月2000元的扣除。当然，也可以选择1名子女由父亲完全扣除，另1名子女父母双方来平均扣除，这样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那多扣除的这一方可能就是一个月扣3000元，另一个人一个月扣1000元。
0: 嗯，
2: 这个扣除方式有多种的搭配，需要夫妻双方去自行协商决定。但是就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就不能再调整。
0: 对于父母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这个孩子是3岁以下婴幼儿，他需要照护哈。这里边如果要扣除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项扣除呢，跟子女教育一样，也是每月2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去确定，可以一方呢100%的去扣除，也可以呢夫妻双方各自扣除50%啊。那么在具体填报3岁以下婴儿照护的信息的时候呢，您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啊、证件类型。这里证件类型呢，除了身份证，我们还可以填写出生医学证明，填写咱们的这个证件号码啊，包括咱们的出生日期啊，就可以完成咱们这个填报了。
0: 那3岁以下婴幼儿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1: 从孩子出生的当月到满3岁的前1个月，如果呢一个孩子他是25年5月份出生的，那么呢他就应该是在28年的4月份啊，在这个期间可以这个由父母按照3岁以下婴儿照护来扣除。
0: 嗯，好，说完了孩子，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老人哈。赡养老人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扣除主体范围和这个扣除标准各是什么？
1: 纳税人呢，赡养父母或者是父母均已经去世的这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呢，是可以享受咱们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的扣除主体呢，包括子女，那么也包括老人的子女都已经去世了的这种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那么具体的扣除标准呢，如果您是独生子女，可以按照每月3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去扣除。如果您呢不是独生子女的话，那需要跟兄弟姐妹去分摊这个3000元的扣除标准。那么每个

0: 人呢最高的扣除限额呢是1500块钱，在这个非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不能超过1500块钱。
1: 比方说这个父母有两个孩子，我们可以一家一半，但如果有三个孩子呢，这时候怎么填呢？
2: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分摊的方式啊，大概有三种，一种就是均摊，另一种就是赡养人之间约定分摊，还有一种就是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不论采取哪种分摊方式，就是每个人最高的扣除限额是每月不超过1500元。如果对于有三个孩子的，那么其中一个选择扣除额是1500元的话，另外两个孩子就只能就剩下的1500元去填报扣除了。
1: 那这个分摊是有硬性规定的吗？如果老人呢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另外一个孩子就可以直接享受这3000块钱的整额的这个申报了？
2: 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可以的，不能一个人全部扣除。
1: 那如果说家里的两个老人都满60岁了，这个时候是都能填上吗？
0: 只要填写其中一个老人就可以啊，因为您填写一个老人和两个老人的话，您的扣除标准呢都是不变的啊，不会因为您填写老人的数量增加而这个增加咱们的扣除额度。
1: 那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满60岁，但是祖父母够60岁了，这个时候能填祖父母吗？
2: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父母还健在，那么祖父母的赡养义务是在父母这边，不在孙子女这边，所以是不能够享受祖父母的专项附加扣除的。
1: 比方说俩人结婚了，能不能填对方的父母？比方说我填丈母娘行不行？
2: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不包括配偶的父母的。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大病医疗的扣除的问题啊，大家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啊，大病的范畴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呢是要与基本医保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医保报销以后咱们个人负担的部分呢要超过15000元的部分啊，并且呢是在80000的这个限额以内的部分咱们才可以据实的去扣除。也就是说这里呢咱们这个15000呢是作为一个起付线，那80000呢是作为咱们的一个扣除的限额。
1: 那如果生病的时候啊，时间跨度比较大，你比方说啊，2024年12月份可能住院了，2025年2月份呢才出院，这种跨年度的医疗费用，那如何计算它的扣除额？我们是要把它分成两个年度吗？
0: 我们一般呢是以这个医疗费用结算单的这个结算时间啊来确定咱们的扣除时间。那么一般呢咱们是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进行相关这个费用的结算。您提到这种跨年度的这种啊住院的情况呢，那么一般咱们就是在您出院的年度办理结算手续的这个年度去扣除啊，并不能两个年度都扣除呢。
1: 大病医疗的这个填报是不是只能填自己？
2: 不是的，如果是本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填报由自己来扣除，也可以由配偶来扣除。如果是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一方来扣除。
1: 那可以填父母吗？
2: 不能填父母的，只能填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1: 以上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啊，这个资料信息是需要每年都重新填一回吗？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咱们的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这些呢都属于一个连续性的扣除项目，那么这种呢一般您是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那么每年呢您在12月份的时候及时的在我们的个税 APP 里面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了。但是像对于这个刚才说到的大病医疗还有咱们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这些呢是要根据您每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去据实填写的。
1: 那除了这7项专项附加扣除之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可以税前扣除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王姐，我最近在梳理个税申报，然后平时就只填报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不知道其他扣除这一项能扣什么，所以说想问问您，您能帮我看一下吗？
4: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之前有好多同事咨询过我这个问题，大家都特别容易忽视这块的扣除。咱们的个税除了专项附加扣除以外，还有其他扣除项目，比如包含了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正好之前我参加过税务部门的政策辅导，我给您细细讲讲。
5: 个人所得税其他扣除的几项政策，第一项就是企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也称职业年金，个人按规定缴纳的年金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以内的额度，准予在税前扣除。这个扣除一般是扣缴单位在每月发放工资计算个税时统一填报扣除。第二项，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 那在这里呢，我。

0: 要重点提醒一下，并非所有的商业保险都能扣除，必须是购买带有税优识别码的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才符合扣除条件。年度扣除限额为2400元，也就是说每月200元。如果您在预缴阶段没及时申报，那么您在次年办理个税年度汇算时，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选择补充享受扣除。第三项，个人养老金。您自己在商业银行开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按照规定缴纳的个人养老金是可以享受个税政策扣除的，每年的扣除限额是12000元。您可以向单位财务提交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那样就可以在预扣预缴个税时直接扣除了。如果预缴的时候您没申报，那么您在办理年度汇算时，可在个人所得税 APP 个人养老金一站式申报功能直接获取在个人养老金管理服务平台的个人养老金缴存信息，这样您就无需再下载并录入缴费凭证，也就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个人养老金个税扣除了。
1: 你看这回的申报流程和规则你都清楚了吗？这三项其他扣除你一定要明确这个申报的规则，如果符合你就记得及时申报，别忘了。
2: 清楚了，听完我也彻底明白了。
1: 咱们的个税扣除主要包括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几大类，你刚才搞懂的就是其他扣除这一块的内容。之后你要是有相关扣除凭证直接交给我就行，预缴阶段我就可以帮你申报。
2: 好嘞，王姐，太谢谢您了，这下我就不会搞混这些扣除项目了。
3: 我感觉在个税的汇算当中啊，这些扣除的项目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4: 是的，对咱们减轻生活的家庭支出负担呢，应该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一项很有温度的一项政策。
3: 我再问几个操作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啊，我已经按照前面说的，该填的也填了，该交的也交了，该申报也申报了，但是我发现啊，有错误，现在我要撤回，这可以吗？
5: 这个需要分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如果您撤销退税申请是在税务机关审核完成前，您可以直接撤销退税申请。如果税务机关审核已经通过并且提交国库部门的话，您就不能再撤销退税申请了，需要您办理更正申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个人所得税 APP 它设定了可以撤销的次数上限，如果您撤销退税的次数超过一定的数量，那么系统会自动取消您的网络撤销权，后续事宜就需要您到办税大厅去办理。
3: 尽量咱们一次性把它填好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第一次申请退税的时候呢，收到提示信息说要补充这个资料，但是呢，按照这个提示他提交了资料之后啊，也更正了这个申报，这个退税申请啊仍然不通过，这中间是出了什么问题？
4: 税务机关对于咱们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包括各项手续齐全的这种情况呢，要进行一个审批。那么可能呢，还是由于您的资料完整性还有您填报准确性这块呢，可能还是存在着相关的问题。
3: 嗯，
4: 那么呢，就建议您进一步的去查看一下咱们 APP 里的提示信息，那么按照要求您再去提交一下咱们的资料，还有包括核对一下咱们填写内容的这个准确性。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税进度上一直有一行字叫做国库退库失败，这个怎么办？
5: 先别着急，遇到这种情况呀，需要您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大多数情况都与您填报的这个银行卡账户有关。首先您需要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是否为本人所有，其次您需要看一下银行卡账户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处于非正常的挂失、冻结、注销、收支有限额等状态，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这时候需要您重新填报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信息。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办理年度汇算前提前确认一下自己的银行卡账户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3: 那我办这张银行卡的时候要考虑什么问题？
5: 首先，我们填报退税申请的银行卡账户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开设的一类银行卡账户。一类银行卡账户主要是指全功能的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这个存取款呀、转账呀、消费和缴费记录啊、存取现金啊等一系列业务的这个银行卡账户。
3: 那如果汇算期结束了，该补税的没有补或者没有补足，这时候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4: 税务机关呢会依法的追缴相关的税款，并且加收滞纳金。那么同时呢会在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当中进行标注。当然如果您后期呢

0: 及时的补缴了税款的话，税务机关呢会及时的撤销相关的记录。对于税务机关呢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且发送了相关文书，逾期仍然不改正的这种情况，那么税务机关呢可以依据咱们税收征管法进行一个处理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呢予以公开曝光。
1: 个税年度汇算的问题呢，很多是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全面。如果纳税人有问题，如何咨询或者了解一下更多的相关信息呢？
2: 您可以登录北京市税务局官网，或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到六月份也就结束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办理。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就大家非常关注的个税汇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也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起到24日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
2: 故宫、国博等文博国家队，还有泡玛特等头部的潮玩 IP， 还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文创组团集结，171家机构，万余种文创好物，免票就能逛。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公园的市集现场。那这6.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到底该怎么逛？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条精品打卡线路，建议大家先从这个规划艺术馆开始逛起。这里呢是东方新美学板块。
4: 开展第一天，不少市民都攒足了劲儿过来打卡，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分量也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规划艺术馆里，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等46家文博机构都在这里，称得上是大咖云集。
3: 在这里啊，还可以一站式集齐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就比如说河南省博物院带来的考古盲盒。哎，您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吗？哎，这个分量感挺足的，很足。
5: 是顶系列，
3: 是
5: 对。哦，它的工具是这些。
3: 哦，挖掘工具，这个工具也都给配好了是吗？这叫洛阳铲，这个叫什么？
5: 手铲。
3: 然后就一点点可以把这个开出来了。
4: 而在室外的文博文创展区，来自北京各区的文创产品也组团参展。在西城区展位上，记者看到伊德格北京风景纪念墨块把老北京刻在墨上，天桥文旅浮光纳福悬浮贴则用光影让祝福悬浮。
6: 组织了9家文化企业150款文创精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西城展。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像易德格、陈文厚这样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时还有像华方啊、天桥啊这些区属国企，同时也有像袁隆雅图啊、宝瓷工这样的一些文化企业来参与。不仅呢能够给我们这些文化企业拓宽一些市场的渠道，同时呢也是能提升他们品牌的影响力。再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擦亮我们西城的文化名片。
3: 从规划艺术馆出来啊，我们往微博印的方向走。到了这里呢，画风突变，这里啊是潮玩新势力板块，头部的潮玩 IP 啊都在这里集结了。
4: 泡泡玛特携 Molly 20周年气膜以及城堡亮相，氛围感拉满。城堡里不仅有 Molly 的各种形象产品展示，自动售卖机随时开抽，热门款喇布布、School Panda 这里都有。
3: 这个自助机里呢，是有4款新品要在今天的10点准时上架，已经有不少人啊打算准点过来冲了。
7: 啊，确实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款的产品都是全球上市，今天上午10点才上市。那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在我们的方舟湖的草坪，那这其实也是朝阳公园非常现在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那在那个区域，我们以新兴人这个 IP 为主题，国家现在以这样的主题，以 IP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来推出这样文商旅展啊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新文创市集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创意，同时也是给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来讲，都是很好的平台和场景。
3: 这一路逛过来啊，我们发现每家店的人气都非常的旺，可见现在这个文创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看这边呢，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主题，也已经是提前上架了。您看来选购的人也不少呢。
8: 我们小孩也踢，他现在正练着呢，他喜欢梅西。
3: 啊，他正练足球啊。
8: 啊，2年级吧。啊，1、2年级，我说给他买一个。
3: 之前买了什么？
9: 美术馆的。
3: 啊，买了美术馆的。
9: 毕加索系列。其他都是二次元的了，这个。
3: 买了一些二次元，然后看到梅西还选了。
9: 对对对。
3: 为什么会喜欢梅西？
10: 他是球王啊，他踢得很好。
11: 就是想着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因为第一天嘛，可能他这个热度还没有上来，因为我们这个周期其实也挺长的。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过来看，过来选购。
3: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给这个娃娃换装哈、啊，穿娃衣，对，特别受欢迎，在这儿也看见了。这是梅西的一个，这是一个主场的嘛，
11: 啊，对对对，然后戴着金斗篷，穿着金靴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他客场的球衣，对，我们这样可以互换，然后就满足大家更多去玩它，对，去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心理。
12: 这些盲盒它是一套里面呢有六个，那不同于以往的那个盲盒的设计，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小端就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个隐藏款啊，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隐藏款。
3: 有多少人是看到熊猫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您往外看，这边的打卡点也给您安排上了。
4: 五二 Toys 用700平方米空间打造了胖达幼森林，几十只软萌熊猫散落林间，而奇梦岛把北京绢人、景泰蓝、京绣等非遗技艺做成了潮玩娃衣，传统手艺秒变时尚单品。
3: 您看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顿时啊，从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还带上了五彩绳，立马有过端午节的感觉了。
13: 连续三个晚上，通宵来做这个，所以今天早上7点还在做最后一道工序镀金。景泰蓝呢是传统的手工艺，它虽然是皇家艺术，但是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知道的。而瓦库库呢是一个潮玩，那潮玩呢有特别多的年轻人，非常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用传统的手工艺来跟现在的潮流的 IP 进行一个结合，对于我们老手艺的一个传播包括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4: 逛累了，您还可以到美食广场去转转，近百家餐饮，覆盖六大美食之都。此外，在10天时间里，贝壳剧场、万人广场等5个场地连演100多场，国风民乐、机甲巡游、木川草龙每天不重样。总结起来，逛展路线，您可以从朝阳公园东门进，先室内后室外，白天逛展，晚上游船。快约上搭子，周末来朝阳公园赴一场水陆双栖的文创嘉年华吧。
14: 进攻越天。

0: 就有一个会玩的你。
1: 连日来，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迅速走红，火出圈了。这些月季到底是什么品种？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月季才有资格站上国贸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值得期待的是啊，下周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开幕。从产业角度来看呢，十二大展区月季绽放的背后，实则是创新驱动的月季品种升级，从而更好地展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月季产业与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
3: 在自己手机里刷屏好几天的国贸桥上的月季，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还能亲手触摸，这让市民潘女士惊喜不已。
4: 近距离
5: 接触，
4: 嗯，
5: 哎呀，更好，真的太漂亮了。
3: 嗯，这种火爆出圈的月季名叫约定，诞生在大兴区蔚山庄镇的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每年五月月季盛开的时候，这里就会对公众开放。
5: 哎呀，规模非常大，月季品种也特别多，大开眼界。
6: 在培育出约定的这家企业呢，一共有3000多个月季品种，其中200多个都是自主培育的。你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被月季花环绕的感觉。
3: 负责人王波告诉记者，约定初开的时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越开越漂亮，而且花期持续7个月，五月正是它的颜值巅峰，甚至只见花朵不见叶。其实并不是所有月季都有资格站上北京的桥。
7: 在北京上桥就是考虑到天气，
5: 对，
7: 还有一个就是苗木的它这个抗性，因为它天天你想在那个高速路上，
5: 对，
7: 它那尾气也比较重，
5: 对，
7: 风啊就是那个尾气哈，都是特别多，
5: 嗯，
7: 所以那个就是得考虑到它这个品种呢，一个是耐干旱，耐瘠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期的维护，
5: 对，
7: 就是那个说白了就粗放性管理，
5: 嗯，
7: 不用那个老盯着它，就很娇气的那种哈，这个完全没问题。
3: 从2016年正式命名到2026年爆火出圈，约定默默蛰伏了10年。2025年，约定和其他2种月季一起出现国贸桥，但遭遇冰雹侵袭，损失惨重。2026年4月22日，约定再次登上国贸桥，独担重任。7.2公里长，5.6万株，打造出浪漫的空中花廊。约定的这10年，也是北京月季产业厚积薄发的写照。
7: 就是平常一直做的多了哈，就会看到，就是恨不得就千篇一律的哈，都会用同样的这个品种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框死了，你怎么样就是跳出来？施工单位他们也想要的哈，就说哎，你尽量跟我找的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品种哈，所以这个就迫使到我们自己去，就说想研发点新品种，恨不得就是独一无二的。
3: 5月18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在纳波湾开幕，这里也是全市12大月季展区之一。目前纳波湾所在的大兴区培育出的200多种月季已经伴亮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最远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作为首都月季产业核心区，大兴拥有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同时深耕月季文旅和文创产业。
8: 本次这个月季文化节，然后呢，我们也是以月季为媒，然后以产业为基，串联起月季主题园，然后纳波湾主题园，然后展区里呢会有近3000余种10万株月季进行展出。同时我们还将举办科普活动、技术交流、科研研讨，然后呢沉浸式打造这次的月季文化盛世。
3: 北京月季文化节期间，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纳波湾、北京世园公园等12大展区将举办花展、科普、研学、骑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6: 在北京的月季观赏季啊，有一个宝藏打卡地，咱们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精品盆栽月季展。这儿有70多个品种啊，这个观赏期就到5月24号。
3: 国家植物园收集了中国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1000多个品种，有的平时难得一见。比如蓝色的月季蓝色风暴，
9: 非常适合庭院栽植，它的花量非常大，而且长得就是植株比较扩张。您看咱们这一整株差不多能有20余朵花，
6: 嗯，
9: 而且它在陆续的开放，
6: 哦，
9: 您看它 它这个同一朵同一个枝条上可能有三朵
8: 还真是
9: 的这个花在同时开放。
3: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在2015年荣获世界优秀月季园，每年都会更新十多个品种来丰富景观。这里的地栽月季花期将持续到6月初，经过40多年的推广应用，月季已成为北京绿化美化的主要花卉之一。
10: 它的形态越来越多了，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布展的话也越来越好看了，然后还有个就是生命力很旺盛，感觉从5月份到11号都陆陆续续的有。
3: 全市月季的景观应用面积超过3万亩，品种资源4000多个，常用的光谱、佛罗伦萨等品种有50多个。
6: 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全面完工，北京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
11: 为了这个培育出适应北京气候的北京特色的自育品种呢，北京市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呢率先成立花卉育种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培育我们自育的月季品种。截至目前，我们北京已经培育了国家授权的北京自主知识产地的月季新品种超过了200多个，也陆续在应用到我们北京的

0: 花城市建设当中。
1: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月季鲜切花第一生产大国，占全球总量的37%。中国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北京，年产切花月季1300多万只，盆栽月季300多万盆，年产值超2700万元，月季经济正在美丽绽放。
2: 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昨天，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
3: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主办的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接下来咱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在北京，你有想过要是把主要的名人故居纪念馆都参观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吗？而现在呢，我们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这个站台上，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带来这场可移动的展览，让我们在这儿就能够一次打卡这些主要纪念馆的精华所在。
1: 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讲述了文化名人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相结合，以文化沟通世界的故事。每家博物馆的展板上都浓缩了名人一生的简介、代表性著作和展馆特色。
5: 像这张照片呢，就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在吉隆坡，然后他要办这个义卖，
6: 对，
5: 然后他把义卖的钱要支援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这个在当时呢画了一幅9方高，这是在我们馆的这个4层展厅里头现在也展出的。其实九方高呢，它就是一个伯乐识，
6: 对
5: 啊，识人才。那么而且呢，在徐悲鸿的所有的马的作品当中，他是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他把这个马做了一个嚼字，就是给他把这个马束缚上了。
6: 只有这一幅里面，
5: 只有这一幅有。通过这个几个版面呢，就可以看到徐悲鸿他在艺术当中的追求，而且在作品当中呢，他的创意的不同。
7: 北京的这些这个名人资源，这个故居这个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第一个庭长知识，然后这种形式，它又特别的这种直观。
1: 经过20多年的发展，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已经由最初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扩展到全国的20多家，走过了12个国家、33个省市、4个区、直辖市，每年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展览。
8: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做的是个轻骑兵，就是我们就是到厂矿学校各种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宣传效果特别大。我们的名人故居呢，实际上它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是说特别大，相对而言啊，只是吸引特定的观众群体。但是因为这个巡展，因为巡到所到的城市的人都会来北京，专门要去安排去看这些名人故居，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被人遗忘了，而是我们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就有待于我们博物馆的发掘和阐释。
9: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展览，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我们的名人故居。对，这样我们更直接地达成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的关系。
5: 我们还开创了文创空间和咖啡的艺术空间，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展览，然后亲口品鉴一下我们的咖啡。
1: 本次活动还联合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启动式后，公益活动和主题巡展都会持续进行。而启动仪式所在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不仅有詹天佑纪念馆加入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还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10: 那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也收藏了不同制式、不同类型的文物汽车车辆，达到140多台。那我们在当天呢，会开设公益的讲解，为观众深度来解读我们文物机车背后的一些传奇故事。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铁路主题的一些限定印章，让观众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盖章打卡。
1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

0: 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提升3.5%。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同比提升16.6%。收入利润率7.8%，同比提升1%。1到4月，房地产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为9004.5亿元，其中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城中国销售金额均突破500亿元。部分房企一季度资金回笼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5月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
5: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9: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9: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5: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6: 日前，一场岳阳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洞庭湖畔的樟树港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5: 政企携手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仅让地道的湖乡生态好物直达首都市民餐桌，还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初夏时节，来自湖南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市场，樟树港辣椒、华容芥菜、平江休闲食品、临湘茶油、岳阳县生态农产品等百余款地道湖乡好物集中亮相。
17: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明星产品樟树港辣椒，这款辣椒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然后有双地标，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而且它是有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辣椒的软糯香甜炒出来。
0: 岳阳依托洞庭湖生态优势，

0: 培育出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而作为全国零售龙头，物美的生鲜产地直采比例达70%。在活动现场，岳阳市政府、岳农集团分别与物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岳阳优质农产品将以更稳定、更规模化的方式持续走进北京市场。
1: 我们希望通过与物美集团这样的全国零售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岳阳优质农产品从产地好物向市场名品的转变，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销售难题，建立常态化、规模化的进京通道。
2: 我们通过创新产销对接、数字赋能等产业升级，打造长效的合作机制，全力打通呢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和岳阳共同举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就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打通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举措。我们物美呢，在全国有1500家以上的门店，我们也会通过这些门店和全渠道的供应链的优势，全力为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进京搭建一个流通的高速路。
0: 从洞庭湖畔到首都百姓餐桌，这场推介会不仅让岳阳好物集中亮相，更实实在在打通了产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在北京市场设专区专柜，直采直供，长期销售，让更多北京市民在家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岳阳特色，以实实在在的产销合作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3: 初夏五月，京郊大地生机盎然。如果提到苹果啊，恐怕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桃。
4: 是，这个固然没错哈，但是现如今啊，除了大桃，平谷林下种植的芍药，哎，正在争奇斗艳。哎，发展农业的新赛道呢，不仅可以欣赏鲜花美景，更是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的林下种植基地，成片的芍药在硕林的掩映下悄然绽放，40多万株芍药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漫步在园林花园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
6: 非常漂亮，太好了，特别喜欢，一下眼前一亮，树荫底下特别养眼，又有绿又有花啊，特别舒服，让人感觉哎呀特别清爽。
7: 早晨我们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一来就半天，整整半天，然后吃的喝的，所以现在这地方感觉到这个非常舒服，养眼，自然的这个风景，看到这片花海心情特别舒畅。
8: 就是大自然这种的，没有就是精心雕刻的这种花海，我感觉可惊讶了。刚一进来，
5: 和城市公园里的花不同，这里的芍药全都长在国槐、银杏等林木下方，充分利用了闲置的林下土地。平谷区依托近10万亩平原生态公益林，将传统林业资源转化为林下经济新动能。
9: 我们在平谷区一共种植了1800亩的牡丹和芍药，我们种的品种有观赏芍药和赤芍、白芍，还有赤白芍杂交芍药。我们林下种植不占用耕地，还带动50多口人的就业。牡丹芍药在2-3年以后可以采籽榨油，到5年后可以挖根卖成中草药。
5: 过去农民主要种植桃树，每亩产值有限，受天气和市场波动影响不小。如今林下栽种芍药，不仅嫁接起了赏花经济，还拉长了产业链，鲜切花采摘、药用加工、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联动，让过去的单一种植变成了一地生多金。
9: 过去我们种桃呢，每亩呢收入5000多元，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芍药，每亩增收2到3000元，赏完花还可以去大峡谷、大溶洞、金海湖和赏花形成一条线。
5: 芍药花期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而赏花之外，平谷还在另一片荒山上布局了更长远的产业链，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文官果，并联合高校科研平台，从育苗到深度开发，瞄准木本油料和大健康产业。
10: 文官果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可以做茶，花蕾可以做茶，榨完油的粕可以入药，文官果的壳也可以入药。
11: 另外，文官果本身它的含油量非常高，种子含油量在33%，种仁含油量在60%以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在93到94%，尤其是油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神经酸。我们在平谷建设这块基地，就是想打造

0: 块中国文化国产业的示范基地，将来把我们成熟的模式在平谷完全展现出来之后，向全国来推广。
1: 从临夏芍药到荒山文官果，平谷正用一朵花一棵树串联起一二三产融合，免费赏花聚人气，临夏经济增效益，大健康产业谋长远。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具。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你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0: 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线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担心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人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落魂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合肥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

0: 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这个事情有点困难。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肥肠的鲜多厚渣，让我尝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香餐呢？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煮。

0: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上这吃，我们的我愿意上这行动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家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熏笋跑去八十个大一餐哦。
0: 吃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八十的板，走，过去。
0: 因为有它，何为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0: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食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作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礼，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事情安排了。
2: 哦，快点。
1: 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那个服装那天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

嘛。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和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四两面

变成了接近两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兰桂君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兰桂君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五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至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石烹腰花的精髓，石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地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桂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

消毒杀菌工作，确保食道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七成熟，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七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十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房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竹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两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地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地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猪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昨天的指数呢是大幅回落，今天震荡调整，叠加日韩的股市呢下午是大幅的跳水，沪指也是回踩了20日线。那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3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78亿。那盘面上呢热点也是比较杂乱的，全市场有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爆发，10余只成分股呢涨停，半导体设备股是持续走高，北方华创也是触及了涨停，总市值一度突破了4500亿。连续5周的阳线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周是收出了一根上长影的阴线哈。那这一轮调整的时间到底会有多久？下周向下的空间又有多大？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在收盘时候具体的点位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135点，下跌了42点，成交量15192亿元。深成指报收15561点，下跌了184点，成交量1825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929点，下跌了22点，那么成交量呢是8826亿元。
1: 缺口回补，指数调整到位了吗？涨小跌多，结构行情踩对了吗？科技分化，市场主线缩圈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买泽源还有沙漠哈，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本周啊应该是5周的这个阳线之后收出的第一根阴线，而且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沪指最高点向下也调整了有140点左右了哈，所以这个连续的调整，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这两天调整的这样一个性质？那么下周的这个支撑位，二位认为大概会在哪儿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买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本周其实有很多的新闻啊。那除了您刚才说的最后两天表现不佳，那我们在周二、周三看到的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万德全 A 指数，大家看到好像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已经越过了2015年的高点。那平时呢，很多股民去问我们一些问题，比如说这只股票什么时候是压力，然后看它左侧能涨到多少，对吧？那大家的参考点就是它前期的高点。所以呢，我们把万德全 A 这个指数变成一个个股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临近前期高点的时候出现这种震荡回落，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大家不要说因为这两天体感不好就认为马上熊市就要来了，好像也没有那么急迫。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报盘还是说的非常清晰的，就是这个指数今天是在20天线附近是寻求到了支撑。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市场好像是没有跌完？因为它收了一个光脚的阴线，是没有看到任何支撑。今天给了下影线，所以我个人先说第一个观点，我认为4100点是不容易在下周轻易被跌破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市场的量能呢是相对温和的，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爆量。那大家回想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一度是3.99万亿啊，那现在没有这么大的爆量，所以我认为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说上涨的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因为觉得自己的仓位不够或者是没有站在主线上，然后下跌的时候呢又觉得出大事了，我觉得都不必啊。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高波的震荡态势里，就是现在位置比较高，所以大家可能心里也是忽上忽下的，但是我们做投资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0: 嗯，好的，买老师认为临近高位的这个震荡是正常的，而且下方的这个4100点应该支撑也是比较有力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判断还有心态上应该更加平和一点哈。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小沙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好的，那看来今天买老师一上来就准备唱白脸了，那么我今天呢就稍微给各位来一点点这个小小的红脸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市场在接下来哪里有这个所说的支撑呢？那么其实我觉得站在当下这个时点，你说下方有支撑，那么我觉得从技术上可能您看一下4080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4080这个位置呢是在整个五月啊，或者说临近五月出现加速上行的这样一个起点。那么这轮调整，我觉得如果真的说到什么位置有支撑，那确实把这轮上涨给跌完了，那么支撑就应该说是差不多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本周的行情，那为什么说稍微唱一点红脸呢？因为我觉得客观的去看待现在的行情，这周的行情走的我觉得是非常难看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从周四到周五连续两天的大跌，其实在周二开始就出现了走势比较异常的情况啊。周二早盘就出现了快速的跳水，只不过在周二的这个下午，那么指数是收回来了。随后的周三出现了快速的修复反包行情，然后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继续出现阴线。那么其实这两根阴线收出来，我觉得最让大家比较担心的点就是周线收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说的有点做头这么一个意思，包括很多的个股由于本周的跌幅可能都在 5%-10% 这样一个区间，所以很多个股的周线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所说的破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所以我跟各位说，就是下周如果真的市场能够出现一定的震荡，或者说能够出现快速的修复，那么这个位置的所说的这个震荡并就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不能出现快速的修复，或者说比较有力度的修复，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周线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所说的高点，那么时间调整震荡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些。
0: 嗯，好的，你看显然小沙没有买老师那么平和哈、直接就说了走得非常难看。
2: 对
0: 啊，那这两天调整的这个性质到底怎么看，下方的这个支撑又到底在哪哈，我们继续来连接一下场外的孙明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呢。孙明老师您好。
4: 我的观点是调整仍未结束，后期走势以震荡为主。首先算电方向出现明显的分歧，作为市场的中流砥柱必然会对指数产生影响，而且算电的调整是在近期连续大涨的背景下，分歧一旦产生在短期内难以平复，所以调整仍要持续。从上证指数来看，此次调整4100点附近有望形成较强支撑，整体上空间不大，科技成长仍是后期关注的重点，此次的震荡只是节奏问题而非方向问题。
0: 嗯，好的，谢谢苏明老师哈。支撑位跟您看的一样哈、觉得4100点也是有一个支撑，而且他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节奏的问题哈。
2: 没错、
0: 我刚才这个听苏明老师分析的时候，感觉这买老师就有话要说，是吧？
2: 是的，是的，我其实有话要说，主要是针对沙老师。
0: 针对沙老师。
2: 对对对，我觉得沙老师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非常贴心的提示大家，本周不要追高。虽然我没来，但是看了您的节目。那这周呢，我认为就是沙老师认为这个是不是下周会有快速的修复？这点我是跟苏明老师一样的。我认为过快的修复，比如说下周创新高，那有可能就是第二个卖点了。反而我觉得在这里稍微稳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4100点附近支撑能够支撑住，然后在4100到4150左右形成一个小平台。毕竟前期涨得太快了，那我觉得有望就是让这个行情更持续。所以我认为从时间周期上来讲，我认为有可能这个震荡能会维持到6月份。
0: 那说到这个震荡，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中金的这个研报哈。这其中也提到了，历史经验就显示，以自由流通市值为基准的换手率超过5%，往往呢就代表投资者，这个情绪也是阶段性偏热的，短期呢容易带来市场波动率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结合这个，我们上图也可以看，在5月11号，应该说市场的这个换手率就已经达到了5%，所以这也意味着下一周应该说震荡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有这种交换到底好不好，而且二位觉得我们五月份怎么看，会不会有一个再次翻身向上这样的机会，麦老师？
2: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换手率呢？等于就是体现的是市场里的分歧，那更多人在这里去买，也有更多人在这里去卖。那它好不好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中性，因为我们就这张图来看，那换手率还能达到8%或9%，对吧？那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关键点吧。我认为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最高点，或者说它的高点的级别是相对比较低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讲了，它不是爆量，如果真的出现40000亿或者更高的量能，那确实是有点恐怖的。但是这里没有爆量，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平和一点看这个问题。
0: 就觉得没有爆量，对于5%也不用太敏感。
2: 对，
3: 我认为就也是跟麦老师一样，我认为不用过于敏感，因为其实大家总共去看这个市场，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交量虽然来到了所说3.5万亿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真正我觉得大家的成交的个股，成交量主要集中在所说的光通讯或者说半导体当中。
2: 是的，
3: 这个 A 股当中，我觉得剩下可能有至少我觉得4000只个股的成交量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放大，那它跟过去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只能说，如果说换手率，那么可能是过度的集中。但是同时，你再去对比一下所说换手跟跌幅的关系，你会发现那些没有什么换手的个股，在本周其实跌的比那个光通讯或者半导体跌的其实更惨一点。
2: 是的，
3: 所以你真的拿这个去当一个标准，我觉得可能又过时了。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哈，其实这两天它的调整是比较大的，但是五一回来之后，我们看到指数涨得又是很快的，所以让很多网友的这个心里很不踏实哈。咱们来看一看，阿金就说了，指数和很多板块大涨，所以想问一问老师，现在整体市场估值高不高？到底到没到这个逃顶的时候哈？所以也请马老师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好不好？也给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
2: 好的，那在其实，在熊市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看过一个叫巴菲特指数。而巴菲特指数就是用它股市的总市值去跟这一个国家的 GDP 去比，当然巴菲特用的是 GNP， 两个数值其实差不多啊。我们为了方便大家懂，我们就变成 GDP 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80到100这个区间呢，它是相对合理的，就是它低估不低估，它肯定是不低估了，但是相对来讲呢，还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范畴。但是如果说到了134%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高风险的市场了。那现在我们认为属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现在我们的总市值是多少呢？给大家带来一张图，约123万亿左右。那我们的这个 GDP 大家知道就是在140万亿左右。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动态的指标呢，就是居民的存款，这个按季度来看，现在在160万亿左右。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大家可以设两个目标，一个是140万亿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减减仓，或者是买一些相对低位的，然后认为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些品种。那如果到了160万亿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更加谨慎一点。现在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
0: 觉得现在我们做这种判断还是为时尚早的哈。
2: 是的，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会说了，说我们虽然很多这个板块在上涨，其实也是有幸存者偏差的。
2: 没错，
0: 他认为真正跑赢指数或者跑赢大盘的这个个股其实是并不多的哈。
2: 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小编的统计哈。双创指数4月7号收盘之后，截止到昨天最大的涨幅，创业板的是26%，科创板是36%。那么从4月8号市场启动以来，全市场仅有54只个股实现了翻倍，涨幅超过30%的个股的数量呢是833只，占比呢也只有15%。可能这一连串的数据，我觉得也是从客观上就解释了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感，就觉得赚了指数但是没赚钱。所以说未来我们的 A 股会不会也类似成熟市场那样，就是少数几只个股一直在引领我们的指数在创新高？网友还在期待这个全面牛呢，这还有可能出现吗？沙漠
3: 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的。包括其实我今天虽然说是因为马老师一上来就把这个白脸给占了，本来我是今天想唱所说的白脸的。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当下的这个市场出现的其实是从刚才那组数据就是非常的割裂。那么15%其实也就是说，这个100只个股当中其实只有所说的这个15只个股，或者说出现了这个所说的跟上指数这样一个涨幅。但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和美股其实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差异的。那么其实 A 股当中确实有一些个股的实力、公司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它的下限也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低。整体公司的质量并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觉得全面牛市是值得期待的。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说我觉得刚才一直跟各位说的是行情会好像看起来比较可怕，但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你不用去害怕。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认为当下市场整体的趋势是一个所说慢牛的一个走势。那么高位的品种在非常拥挤之后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是他们的形态保持的依然是我觉得在大级别是比较好的。那么以他们作为标杆，那么我认为接下来随着市场的水涨船高，随着指数再一次突破了4197，随着成交金额从原来的2.5万亿到3万亿变成了3万亿到3.5万亿，那么我认为估值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换句话说，原来你的股10块钱，在3000点的时候10块钱，那么现在到4000点，你的估值一定是要有所提高的。所以在当下的市场可能来说，操作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么持股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行情的趋势能够保持，各位有一些耐心，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一定会发掘更多优秀的个股的。其实我对今年的信心是很足的。
0: 你看这小沙撒糖了哈。
2: 但是我迫不及待的，我得反驳他两句。那首先呢，我不认为还有全面牛市。首先，全面牛市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一个初级阶段，或者说它就不应该出现。因为好的学生他就应该得到好的奖励。那如果说一个公司它的现金流也好，它的营业收入也好，没有那么好，那它为什么也要涨，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其次呢，我再从两点跟沙老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您不看好科技，或者说 对有一些科技股您不了解，但是当我给您一个表单，它里面都是近些年上涨的龙头股的时候，您至少您知道。但是我再给您一个表单，可能是市值偏低的或者状况不好的，您就不知道，对吧？买不买咱是一回事，但知不知道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科技股为什么大家看到只有30%几的个股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就是因为大家尽量去找我们都知道的标的，它是有知名度的。其次，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ETF 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主观基金的规模。那以前谁去挖掘一些小票或者是挖掘一些不知名的票，是靠基金经理，但是现在 ETF 它是被动配置的，它已经告诉你了谁是龙头，它自然就有钱去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市场跟1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尽量去买头部的票，尽量去买市场里知名的票，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不赞同有全面牛市。
0: 那咱们就接着说一说这个科技主线哈。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体感不好，包括大部分的个股啊，也跑不赢大盘，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主线它太集中了，主要就是科技主线，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当中再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机会。我们要探讨一下这3-4个方向主线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大家去介入和操作的这个可能哈。所以咱们先来看一看最热的赛道之一，就是这个国产算力。而且我们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包括像腾讯啊、阿里还有这个字节哈，应该说都是大幅的增加了这个资本的开支，所以说从中期来看的话，国产算力如果说回调，有没有一些入场的机会吧，老师？
2: 我认为国产算力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方向，在DeepSeek 出新模型的时候，当时就跟大家讲了，不用抢别的，我们就去看国产算力就好了。那现在虽然说我们看到国产算力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token 量是不是继续的在上涨，或者说大家使用的应用是不是它还有待于再次更新、再次爆发？那我觉得大家想清楚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不会去纠结现在短期的这个市场的波动，这个是一个行业的红利，对吧？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跟大家去强调龙头龙头龙头，就是因为它能拿到订单，它能实现业绩。刚才沙老师的话我听懂了，就是说你透支了，但是我就想跟您讲呢，就是说龙头股它透支了，那它可能还会有业绩去验证。那你如果说非龙头个股，那就完全是炒作，那就完全没有说再去验证它是否有订单、是否有业绩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依然是看好国产算力的龙头标的。
0: 依然看好国产算力的龙头标的。
3: 就我发现马老师声音都小了啊，可能刚才因为我说话比较那什么，但我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但是我其实我要跟马老师这个点观点真的是误会了。其实我跟各位说的是，也许你现在你一定要去买龙头啊，你肯定要去买龙头，因为现在整个 A 股为什么你要去买龙头，为什么你要相对选市值大一些的，因为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就现在的机构参与者是比较多的，包括 ETF 你占比在这个一份指数当中你的权重稍微大一些，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资金。那么你市值大一些，你能更能装钱。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去买那个好的公司、好的股票，但是你不一定要去买那个所说的光模块、所说的半导体。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所说的这个意思，那些特别差的股票，那肯定你是现在不能碰的啊。在本周、在上一周都出现了一只原来非常如雷贯耳的消费电子，就其实它出现了暴雷，你会看到非常的惨。那么你本来就想去赚取一个所说的平均收益，然后你去找了一只很差的个股，这本来就不符合这样一个逻辑。
0: 当然了，刚才啊，这个小沙也提到了这个半导体哈，半导体也是国产算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和分支了。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上涨的，而且其中一支票我们看啊是拓星科技，盘中也是逆势大涨，有一个14%的这样的涨幅，股价也是创了新高。那么从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包括中芯啊，这个业绩指引也是非常乐观的，高盛就直接把这个目标价调到了241，我们知道当下它的这个股价才120多块钱哈，所以对于半导体如果看好的话，这个细分相对来讲，买老师更看好的是哪个细分方向？
2: 我更看好的是半导体材料。当然您刚才讲啊，最近涨得比较好的是半导体设备，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不追高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半导体材料它是有不断涨价的预期的。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聊过啊，就是说5月份我们认为一个主线就是涨价，那么就是说如何把平时的比如石油价格的上涨或者其他的原材料的成本的这个能够转嫁出去，那我认为就半导体材料是绕不过去的。
0: 当然了，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芯国际还有寒武纪哈，这几天也有一个小幅的调整，所以短期有没有一个重新向上这样的趋势？
3: 哦，我觉得短期其实它这个调整，我觉得寒武纪啊或者中芯国际这种个股的调整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5: 嗯，
3: 这周的风险其实根本就，我觉得其实并不来自于所说的光通讯或者半导体这类的个股，只是因为它太高了，我不想，我肯定从我的系统我不会去买。但是你说它的走势比那些其他行业要强很多，所以我跟各位说的意思是，我觉得整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只有少部分人，或者说十个当中，我认为有三个人可能在这些方向当中。那么更多的人可能他的手中的个股在其他方向。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其他方向这种表现，如果你说半导体或者光通信，那它现在依旧在本周依旧是这个市场当中最显眼的。
0: 嗯，那说到这个光通信哈，咱们就来再集中看一看网友关于光通信。

0: 停代表什么？就是说我想卖，但是呢没人买，对吧？至少在今天的盘口语言是这样的。所以说上车不上车，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我们尽量去找这种大票或者名票。而对于这种细分的机会，我觉得至少要等它是个趋势，对吧？而不是说我们去抢它的跌停板。
1: 好的，其实就像这个买老师也是跟大家一直在说哈，自己去发掘，自己去挖掘，可能还是会有风险的，所以就坚定的去追随强者。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方向哈，其实都是科技半导体，如果大家比较关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小编呢也是为您找到了一个 AI 算力20大细分领域，也希望大家呢对您的投资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哈，这只做参考不做推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机器人赛道应该说涨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后续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哈，到底如何？整个产业上会不会有所爆发？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徐志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徐老师您好。
2: 我认为后续的市场依然会围绕科技端去继续发掘，那么当下来说主要的轮线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方向，另外一个是机器人方向。那么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那么对于我们国产芯片这边的生产的设备以及材料啊，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需求的支撑啊。另外一个机器人方向则主要是，第一方面是我们国产机器人头部公司它的巨大化机器人量产的一个消息催化，另外一个则是境外的机器人的头部公司他们发布的关于机器人在生产线上啊连续8小时做的快递分拣的一个消息啊，当这个操作是无人工干预、无集中调控的一种操作，那么对于整个机器人后续的想象力空间也是一次极大的催化。
1: 嗯，好的，谢谢徐老师。徐老师觉得现在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全自主去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其实对于机器人的表现，沙漠一直也是比较看好的，是吧？
3: 啊，上周就跟你说，那其实看好并不是因为上周挑选的，而可能是前两个月就已经挑选好了的。所以跟各位说的意思就是，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个股深入的去研究，你真的喜欢这只个股，你真的愿意拿它半年拿它一年，在这轮牛市当中如果它不涨你就踏踏实实等它。
0: 其实呢，我认为就是近期机器人产业有比较大的催化啊，包括像国产的宇树也是发了这个新的机器人，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现在若隐若现的就是宇树今年可能要IPO 要上市，对吧？那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就多关注宇树链就可以了。
1: 那为了切实的加强广大人民群众防非反诈的这个意识哈，助力我们的投资者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由北交所和相关的单位呢也是主办了精彩集市这样的活动，现在欢乐开市了，咱们也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4: 3、2、1投。
5: 今天是第8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由北京证券交易所及相关单位主办的精彩集市投教活动在月坛公园顺利举办。此次活动以直达服务行千里，理性投资近万家为主题，聚焦理性投资、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等热点内容，采用集市加游园加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专业金融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拉近了投资者教育与大众的距离。
6: 这些年呢，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是不断翻新的，咱们也给普通的市民朋友几点这个投资理财的建议。首先啊，不要贪高收益，不信内幕交易，拒绝非法荐股的诱惑，警惕 AI 的荐股，如果不懂就不投资，不借钱投资，只走正规的渠道进行投资，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逛集市学知识，玩游戏赢好礼，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专业金融知识、防非反诈要点与趣味游戏打卡体验深度融合，寓教于乐，吸引了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
7: 今天也是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北交所新三板的这个投资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反诈骗的这些知识，让我觉得收获特别的多。然后希望咱们能多多的举办这些活动，以后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到更多的金融知识吧。
5: 下一步，北交所将持续创新投教形式，丰富投教内容，常态化开展多元接地气的投教活动，将理性投资风险防范理念传递给更多人，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8: 金色岁月。

0: 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当红不让。那当红不让呢，是我们节目推出的虚拟盘民间炒股大赛。那我们所有的参赛股票哈，仅做比拼之用，不是您买卖股票的依据。那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个股呢，也是方便我们的选手来进行方法的分享和交流哈。还是希望您从这所有的案例当中吸收和学习的是方法，提示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本周市场的振幅加大，我们十二位当红选手的比赛成绩如何？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排在第一名的呢是赵占银，本周最高收益 11.2%， 第二名张硕，本周最高收益 10.7%， 第三名郭树奎，本周最高收益 7.8%， 第四名李天邦，本周最高收益 7%， 第五名崔婉鹤，本周最高收益 4.8%， 第六名王瑞，本周最高收益 4.7%。 看一下我们其他几位选手最终会选择哪支票在下周来进行比拼。
0: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002952的亚视光电，选股理由是基本面是元器件啊，技术上是一个较大的顺势浪，而近期呢在完成一个完整的 ABC 之后啊，有上涨的趋势，所以我认为下周有望上涨。
3: 下周的参赛股是301666大普威，该股自上市以来走势强劲，趋势未变，或许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4: 参赛股票是688619罗普特，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安防设备，题材呢覆盖人工智能 AI 加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题材。技术面呢，筹码锁定的还不错，从去年8月份以来一直是一个宽幅震荡的状态，近期有向上突破再创新高的潜力。
5: 参赛股是顺景科技603007，细分行业呢属于园林工程，技术上看呢连续三天的涨停，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呢还会继续上扬。
6: 参赛个股是300576，该个股啊属于半导体题材，底部温和放量，我们认为下一周有持续上涨的一个动能。
7: 我下周参赛股票还是三瑞智能301696，我看好机器人和无人机的双概念叠加，同时次新股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没有减持，业绩好，筹码干净，所以下周继续看涨。
8: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波导股份，该股为芯片通信概念，今日低开快速冲击涨停板，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9: 我下周参赛股是301361众智科技，我选它的理由是啊，这支票啊是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小而美，高成长，短期呢它处于震荡上行的主升结构，下周啊具备明确突破潜力。
10: 参赛股是002786银宝山新，深度切入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 AI 终端结构件三大赛道，基础面与技术面共振，目前量价齐升，短线看多信号明确。
11: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自动化设备概念的里奇智能，该股本周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下周有望企稳回升。
12: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雷赛智能，它今天以涨停的方式突破了平台，并且创出了历史新高，所以下周看好它。
13: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3022联宏新科，新能源电池概念，该股近期已突破三年的箱体，主力资金进场明显，特别是周四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能封住涨停板，非常符合自己的交易体系中的龙。
14: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

0: 忽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3: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3: 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4: 是
3: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啊、
3: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4: 这太划算了，这个。
3: 对，
2: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0: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6: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7: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
7: 三天的行程。

0: 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0: 物超所值。
1: 哇，
0: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0: 是啊，
1: 流口水了。
0: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
1: 好嘞。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5: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啊，是吧？